0: 14号的会议目的在于讨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协议。另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阿曼外交部长在 X 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举行的地区会议也已经推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听众说他在中部 Raffles 啊，天空啊蒙蒙的，真的严重了，不是开玩笑。
1: 哦，
0: 看一下，听另外一位听众是在四马路啊，看一下四马路那里也是烟霾。很严重的情况，
1: 我们看一下哈、那个。
0: OK， 中部86，
1: 嗯，
0: 然后其他差不多70多啦，可西部79，东部79，哎，东部也蛮严重的。
1: 嗯，对，所以必要的话就戴上口罩哈。
0: 51到100是适中了，适中、还没有到不健康的水平。不过听众的体感，他是在来佛士一带啦，
1: 看到就是中部就觉得蒙蒙的，对吗？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跟 Avenue 5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还有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另外在 Geylang Road 往市区方向经过 Joochit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这手里。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通。
2: 这件事发生在香港，有群同事买了彩票，他们叫什么六合彩
3: 啊？六合彩，
2: 六合彩，15个人哦。
3: 哦，十个人，
2: 15，15，
3: 15个人来，
2: 15个同事，
3: 就是共同买一张彩票，
2: 一张彩票中了，
3: 头奖啊，
2: 480万新元的大奖。
3: 哇，这样一个人分，
2: 你们快叫吧，480万，15个人，差不多30多万。
3: 哇，30多万新币啊！
2: 哎、我们以新币来讲的话，32万。
3: 哇，也厉害啊，好多哦。
2: 哦，也很多，可以
3: 帮助，所以大家应该很开心啊。
2: 哦，结果买彩票的人不见了，他不肯分，
3: 他不肯分呐、
2: 啊。嗯，因为有其中，因为一定是其中一个同事负责去买的嘛，全部人可能凑钱这样啊，那讲好就是啊，当然是理所当然，应该觉得应该是。
3: 当然呢、啊，因为你当下同意了，大家应该有给钱了吧？
2: 嗯，所以他领了那个奖金，是转到他的户头的，
3: 是，
2: 然后。
3: 他不愿意
2: 分，直接请假不上班。过了3天，他才告诉同事：“哎，这笔钱哦，我自己想要拿1000万港元了，就大约160万新元了，因为他买的嘛，我负责
3: 剩余的才分
2: 啊，剩余再分。我想要拿1000万港元。
3: 可是我们广东话摸好急啊，就是不守信用啊。
2: 哦，
3: 就你话都说出来了，我们当时说好分，而且如果我钱已经给了你。”我们去买这个彩票，那他开了，当然大家是要公平的分嘛。
2: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讲清楚，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个彼此心照不宣，当然是要分，对不对？
3: 啊，对啊。
2: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讲得清楚，不过他现在讲说我赢了，对不对？我负责召集大家的嘞，我问你们要不要买嘛？我最后我是去买的那个人呢，我该拿多一点吗？嗯，其他人不爽了，对。
3: 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丢给你了，就好像今天我们三个人，我陈瑶跟 Andrew 我们去合买了一个六合彩，彩票
2: 是，
3: 然后开了，然后 Andrew 就跟我说了这番话，
2: 是
3: 我坦白讲，
2: 我当然觉得要平分啦，但这个人很明显是贪念，
3: 就是
2: 哎，蛮大奖的。
3: 可是如果你当下坚持说不行，我们还要平分的，可是你又不能说把这件事情去报警啊。
2: 报警了，最后报警了，真的报警了。对对，其中一个同事不开心了，因为他们还开会嘞，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可是那个人不肯妥协，最后是搞到警察上门了。
3: 哦、我觉得有时候涉及钱的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你就会看出一个人的真面目了。
2: 嗯，
3: 就是你要说他有道理，他也可以是有道理，他是那个召集大家来买的，然后他也是那个去排队买彩票的人。你如果要当做他有理，
2: 他硬掰这样，
3: 你也是觉得哎呀，反正有赢钱就好了，
2: 有点硬掰了。其实
3: 是是是、那如果问大部分的人、大家都应该不服的啦，因为说好大家平分共同来买，
2: 就算没有说好也是一种默认的一个。
3: 如果今天没有开呢，没有开的话，你又不会说哦，那我是去买的人，我付少一点。
2: 哦，不会啦，
3: 对啊，
2: 肯定不会这样。
3: 那是因为现在开了嘛，彩票开了，头奖啊。
2: 你们有没有就是同事会召集然后去买的？
3: 我通常不会、啊。
2: 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文化，搞，因为我之前公司有啦，然后因为我不懂怎样买的，但是你知道出钱，然后大家一起来啊，给他出一点，出一点这样子。
3: 除非是当事人，比如说你开口咯、那我就知道 OK 啊，随便啦，就玩玩啦。
2: 没有，通常有时候可能过年的时候啊，还是反正有什么，反正有开号码哇，哎要不要不要。一定要有一个人带头的啦，通常是这样。
3: 可是我也相信我身边不会有这个人这样的人在身边。
2: 你说这是狡辩的人啊，
3: 对，
2: 就赢了、
3: 这个、
2: 然后
3: 我觉得我身边应该不会有。
2: 没有办法跟你做朋友。
3: 应该不会。
2: 如果是
3: 这样的人我应该不会变朋友的。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呢没有信用的一个人。
2: 对对对，信用说钱出卖了他的人格信用。但是你另外听众讲说是可以这样，就是买的人可以拿多一点，但是你要事先讲，
3: 对，
2: 不是赢了
3: 先小人后君子，这个是必要的。你可能会跟大家讲说我们一起来买，可是如果真的开啊，我跟你讲我拿20%，
2: 我拿多一点哈，
3: 啊，我拿多一点，然后大家都 OK 的话，那你就够
2: OK。
3: 可是要不然的话，通常都是平分的，所以这个男生可能他是觉得说，反正我跟你们也不是什么。
2: 反正我赢了大奖，我就辞职了，
3: 我就辞职了，
2: 不管你们了。
3: 对，你要再卑鄙一点的话，你甚至可以说我立马辞职，
2: 跑路啊，
3: 对，
2: 赶快跑啊！
3: 啊，有些人480万新元、
2: 哦、应该可以啦，
3: 是是是，可能更卑鄙的话，我就这样做了。
2: 嗯，你要讲说，我可以讲说，我是那个带给大家好运的人，我是那个 lucky 的人，我去买，所以可以拿多一点，我就发生这样的事了。你会怎么处理？如果你是他的同事，
3: 我啊。 如果他卑鄙到这样，我当作买钱认识一个人哦，那就拿回我该你觉得该给我的那一份，从此以后大家不是朋友，不是同事。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给 James， 我你不要。

0: 上就有遇到了，多年前有人说如果开了就会分10%给帮他买的那个人，后来是食言了，后来就不做朋友了，
1: 跑掉啊。
0: 嗯，就没有给你啦，反正不、啊、也不是也不用跑了，他不给你就是不给
1: 你。
0: 你
1: 会卑鄙的这样，比如你现在
0: 没有，当然我不会啦，但是如果是就是 OK， 我们不要高估自己，就是
1: 对金钱的那种，
0: 我们你跟你同事买的当下你是觉得好玩啊，不会中的了吧，你就 try 一下。嗯嗯，可是这是
1: 真的开了
0: 人性的考验，如果你是买的那个人，
1: 嗯，
0: 我们不会这么做，但你会不会闪过这个念头，哇诶
1: 不会
0: 啊，那就 OK 了，
1: 这绝对不会。
0: 上等人，上等人，
1: 谢谢，
0: 跟你做朋友。
1: 嗯，对，好，因为我很难、啊，我没有这种偏财运。
0: 对对，因为听说要还的、
1: 啊、哦，拿了不该拿的钱，有一天要还的、
0: 啊，要还更多啊。
1: 哦，
0: 嗯、
1: 人在做，天在看啊。
0: 对，
1: 真的，听众说，我就会尽量避免跟同事一起买。
0: 以前就发生过，买的人跑路了，一毛钱都没有分到，所以我现在很抗拒这样的东西。
1: 哎呦，
0: 他跑到哪里？新加坡多大？他跑到国外。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
3: 农历是八月初四，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迈入超老龄社会，活跃乐龄中心的社会责任随之加重，如何更好地为更多年长者服务成为了新的重点。近年来，这些中心不断推陈出新，提供电子竞技、调制饮料、声音疗愈等新颖活动，吸引背景更多元的年长者。如今活跃乐龄中心已不再只是较低收入者的求助站，也逐渐成为促进各阶层居民身心健康的社交俱乐部。美国三大人工智能 AI 巨头一致的支持放缓 AI 发展步伐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政府采取最低限度监管策略辩护，重申与中国的竞争是关键所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9月13号在爱尔兰对记者说，他们可以设置安全的护栏，可以采取这个那个措施，但他认为有许多负面的力量正在炒作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提出的那些情况根本不会发生。特朗普重申，美国必须在发展 AI 方面跑赢中国，称赢得 AI 者赢得天下。尽管强劲的美国通胀数据强化了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国际金价上个星期五9月11号仍然是从近期的跌势中反弹，并找到了短期的支撑位，这使分析师重新倾向看涨接下来一期的接下来一个星期金价的走势。但市场焦点以及最重要的因素仍是即将举行的美联储利率会议的结果。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5: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在 Simei Avenue 的出口，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处之间，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另外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开车。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周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十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送给你价值100元海南先生的餐券。
5: 是的，海南先生在中国呢是屡获殊荣及奖项的知名餐饮的品牌。他们现在呢来到新加坡开他们首间的这个正宗海南岛特色美食的全球旗舰店，地点呢就在 VivoCity 二楼。
3: 就招牌菜包括了采用海南传统进煮方式制作的这个海南文昌鸡。
5: 嗯，他们的招牌菜就包括了海南文昌鸡啊，还有就是海南醋酿海鲜汤，以及呢黄金椰子饼等等的。那他们也是个外带的便当系列呢，现在也有特别的促销。
3: 嗯，
5: 多款的正宗海南风味的便当套餐，售价是从9.99块起，附加1.5块的这所谓收费了啊，
3: 还会获得一杯即食饮料了
5: 啊、哦，对对对 ，OK，
3: 优惠到9月底，不要错过了，在 VivoCity 二楼海南先生、嗯，所以如果幸运可以拨打的热线，然后成功闯关的话，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礼券了，海南先生 ，Mr. 海南，
5: 大家要注意哦，我们的那个热线是66911003，不是我们的885，因为我现在看到我们电话一直在响
3: 啊，是66911003热线已开放，先想好玩家名称，然后三选一成功。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嗯、
3: 至少五个啦，给越多越好。
5: 好
3: OK， 66911003等你拨打热线。第一位幸运听众 Hello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早安，
6: 欢迎早安，
5: 早，你的玩家名字
6: 小叮当，
5: 小叮当，旁边有人哦，小叮当啊，
6: 对
5: 啊，小叮当这个名字啊又回来了、啊、
3: 回来了，卷土重来了，好久不见你啊小叮当。一到三选个号码，
6: 三号
3: 、啊、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直播的讨论哈。三 ，OK， 题目未必跟这个海南先生有直接关系了。希望你告诉我们五种鱼
5: 太简单了，五种鱼
3: 啊，
5: 鱼
3: 听清楚了吗
5: ？Fish，
3: 小叮当
5: ，OK，
6: 好，
3: 讲出他的名字。
5: One，Go，
6: 金鱼，
5: 快点，
6: 木鱼。
5: 鲳
6: 鱼
3: ，OK，
6: 罗汉鱼 ，Starfish， 鲁波，
3: 木鱼是
5: 那个咚咚咚咚咚咚那个木鱼啊，
6: 那
5: 个不是鱼哎，那个不是鱼哦，那个这样就不算哦，这个不算，
3: 对，那个不算的，木鱼木。
5: 哇，你真的是哦。
6: 哎，不过我讲了有几个、哦，
7: 有 grouper 有
3: 就不够啦 ，grouper 最。
5: 可是你有在那个、嗯、有踩线呐、啊，就刚好在那个时间。
3: 那木鱼不算就四个啊，
5: 四个
3: 就算木鱼。
5: 木鱼
7: 就是木鱼也是鱼吧？
5: 木鱼是鱼，木鱼不是鱼。
7: 你没有说什么鱼，所以木鱼不算鱼。
5: 哎，抓我们的鱼病哦。我们讲五种鱼，
6: 不过我讲了几个鱼哦。
3: OK OK，
5: 真的是哇，你们拿两个。
3: OK grouper 啊，你们听到什么
5: ？grouper 石斑鱼啊
3: ，grouper 还有什么？
5: 对啊，金鲳鱼是吗？跟你们讲。
6: 对。
5: 哦，还有呢？
6: 还有金鱼，
5: 金鱼，
3: 金鱼，
6: 还有
5: 木鱼啊哈。
3: 木鱼第二个，
5: 嗯，
3: 木鱼第二个，
6: 还有
5: 我叫你们踩线呐 ，starfish 其实也不是，就它的中文，它的中文是鱼吗？
3: 这个就跟木鱼的道理一样啊，
5: 对对对对，
3: 你后面是个 fish，
5: 是啊，你的第三个朋友有简讯进来说可以啦，你有第三个朋友，我不知道是谁，他们说木鱼不是鱼，可是。这位听众很厉害，因为
3: 他没有
5: 我们没有规定，对，我们有规定他一定是鱼，我们只是讲说给我们五种鱼。
3: 如果这样子，如果你接受木鱼，你就得接受 starfish， 因为它是鱼，
5: 对，它也是鱼。
3: 罗汉鱼还有罗汉
6: 鱼吗？
5: 他也讲罗汉鱼，他也讲罗汉鱼，
6: 对，还有罗汉鱼
3: 啊，不要忘记。
5: 请问旁边那位是你的同事还是朋友？
6: 朋友
5: 啊，
3: 朋友啊，
6: 对，
5: 蛮要好的哈。就两个人异口同声，
3: 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办公室还是在哪里？
6: 好紧张哎，
3: 好紧张。
5: 而且
6: 平时听你们听那些人在讲，并没有这样紧张。不过自己玩的时候就很紧张，
3: 是咯。
5: 而且你们最好笑是前面五秒在等旁边那个人给你答案，
3: 你要先讲一些。
5: OK， 听众朋友。 我们就把那个让听众朋友来决定了哈。因为很多人在听啊，看他们觉得 OK 吗？我们现在在等一个五秒了哈。大家如果觉得他们 OK 的话，因为我们的确没有说明一定是鱼
3: OK 吗？
5: 嗯
3: 嗯，是木鱼，
5: 哎呀，可以啦，可以啦，听众朋友，但也有说不可以的啦，有人说不接受啦，然后可以啦，可以啦 ，OK 啦，你也多过、
6: okay、
5: 可以的多过不可以啦，好啦好啦。
6: 謝謝，
5: 我就等下我交给 Andrew， Andrew 来决定， Andrew 可以吗？ OK 啦， TikTok 也是 OK 啦。木鱼先说，大家知道，如果有些人不知道木鱼是什么，木鱼就是那个，如果我们去庙还去什么，听到那个师傅那边那个叫木鱼。
3: OK OK、
5: 没有一种鱼叫木鱼啊。
3: 星期一先放水，
6: 真的是有一种鱼是木鱼嘞，比目鱼、
5: 比目鱼啦，前面要比目鱼啦。
3: 对，你说的太短了一点了。我可以讲虱目鱼，我可以讲虱目鱼啦，如果你要
5: 讲虱目鱼或比目鱼
3: 简称啊，你的简称啊。
5: OK 啦，哇，你很多 supporters 啊，都说可以啦，
3: 有鱼就可
5: 以了，可
3: 以了，恭喜你，
5: 恭喜你，来100元海南先生餐券送给你。

0: 日本有一个万人票选出来的米饭料理王，就是在所有的饭料理当中，你的 number one，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什么是饭料理啊？比如说任何 don 啊，他们有什么亲子冻啊，
1: 或者是鳗鱼啊，鳗鱼冻啊，
0: 或者牛冻啊，猪排冻类似啦，因为日本各式各样的饭料理啦。
1: 对。
0: Number one
1: 啊，我猜啊，
0: 选出来的，
1: 我觉得那个鱼卵啊，
0: 哦，在饭上面的哈，
1: 啊，还蛮好吃的，就一直不滋不滋这样的那个口感。
0: 还有什么 don 什么 don 你们是喜欢的？日本人选出来的。
1: 我通常会吃那个 unagi 啊 ，unagi，
0: 不是你是喜欢那个 unagi 本身吗？不是那个饭，就还没有结合起来就变得特别好吃。
1: 有吗？大家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
0: Okay.告诉你日本人的 number one， 乌拉基鳗鱼啦，对，
1: 乌拉基是鳗鱼啊，
0: 看一下，
1: 对对对，
0: 又讲到鱼，
1: 鳗鱼，
0: 讲到
1: 今天都是鱼啊，
0: 讲到那条鱼，我要讲饭，不要再讲鱼了
1: ，OK， 饭
0: 啊、，number one 炒饭
1: 啊，炒饭啊，
0: 炒饭，
1: 炒饭应该是蛮多这个所谓的料理，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0: number one 吗？那我的 number one
1: 东方的
0: 饭料理，我会选鸡饭，海南鸡饭。
1: 哦，我会吃炒饭诶。
0: 你会选炒饭啊？
1: 对啊，像是扬州炒饭。
0: 哦，炒饭啦，因为炒饭就是什么
1: 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它不会太难吃的。
0: 所以如果给你选，你心目中的
1: 料理的
0: 饭料理王的 number one，
1: 你心目中是什么呢？
0: Japanese garlic fried rice， 哦，我操 ，garlic fried rice， 那炒饭吗？
1: 还有什么？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九
3: 卡拉
2: 苏啦，
3: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个牛奶，
1: 酒吧
3: 身边喝啤酒，因为
1: 啤酒伤身体。酒
3: 从小动物走酒边，
1: 回来了咯他们。
2: 卡拉苏啦，
3: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2: 气氛气氛，
3: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到九月九，我竟然听得出。
2: 卡拉颂啊，
4: 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1: 小 S 的，小 S 的歌。
2: 来来来，
1: 九九乘法表啊，
3: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5: 我考你七八
2: 五十六
1: ，very good。
5: 哇，
1: 四三
2: 零四三十二，
5: 九九
2: 八十一啊。
5: 哇
1: 哇，
2: 这几个我懂。
0: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点20分，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oming soon.
1: 玩家登场。
2: 是的，我们稍后美女，我们的欧萱将会上 The Play Show，
1: 也是美女女友主编燕玲，
2: 两个美女上节目啊，大家一定要锁定在我们的直播，还有我们的空中
1: 直播继续开着 Facebook TikTok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当然要锁定空中节目，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往市区经过 PIE 大市，避开第二条车道 TPE 往 PIE 经过 Punggol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另外 Woodlands Avenue 10往 Avenue 7经过 Woodlands Avenue 9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也请你留意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入口处也发生了汽车抛锚的事故。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十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过去三年，新加坡人动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案例没有明显的增加。然而，考虑到未来新柔地铁通车后预计将增加患者跨国流动，保健卫生部正检讨相关的计划。保健卫生部回答早报询问时透露，2023年到2025年，平均每年大约有300起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索赔案。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99号在国会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也指出了，保健卫生部一直关注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指定治疗计划的执行成效。数据显示，计划的使用率整体是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是主要集中于妇产科治疗。鉴于新柔地铁通车后跨境求医的人数预计会增加，保健卫生部目前正评估相关的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对爱尔兰的48小时非正式访问时宣布取消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所有关税。这项关税属于美国对所有欧盟出口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所征收的关税范畴。路透社报道，特朗普9月13号在他家族拥有的球场举行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向现场的爱尔兰高尔夫球迷宣布了这个消息。尽管强劲的美国通胀数据强化了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国际金价上个星期五仍然是从近期的跌势中反弹，并找到了短期的支撑位，这使分析师重新倾向看涨接下来一个星期金价的走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The Play Show，
4: 欢迎欧萱，还有女友主编燕玲。Hello，Good
5: morning，
6: 早早早。
4: Play Show
6: 怎样？今天可以吗？三个美女，
4: 三个，现场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1: 我是说别人
4: 都列入
6: 另外一个啊，对不对？
4: 美女，
6: 是。
4: 不过要上封面就不容易了，
6: 对啊，真的。
4: 有没有上过欧萱？上过几次女友封面呢？
7: 好多次了，女友。
8: 今年一月号就是欧萱了。
4: 一月号就是欧萱了。
8: 一开年我就要给大家
6: 搞了，黑梦款啦。一位美女，
4: 先让两位跟听众打声招呼。
6: 来，欧萱
9: ，Hello，Good morning， 你们好。
4: 欧萱还有燕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玲。
4: 是不是每次找欧萱拍封面啊，都要想新的点子？
8: 真的哎，
4: 因为拍了那么多，你要突破之前拍的东西嘛，对不对？
8: 当然因为欧萱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挑战的人嘛，女友也很爱挑战的、所以我觉得so far 其实每次跟她合作她其实都会给我们惊喜、我记得有一年还把你我们把你扮成男生男版女版对吗？
9: 就是有一个很短的头发、
8: 对，
9: 然后我们也有拍过好像在因为我们去巴黎时装周嘛、然后他们就拍了两个封面、一个是早上的一个是白天一个是夜晚的、
4: 哇那天拍很久啊
1: 从早上
9: 不同的造型
4: 对一直换
9: 一
4: 然后
9: 换
4: 那个妆还要 keep 着这样子是
8: 然后今年一月的我们就让欧萱有了雀斑
9: 是就是
6: 加雀
9: 的
6: 雀斑啊
9: 的一个妆容、然后他们拍一个大头照
8: 非常非常非常靠近的然后就是要擦你懂吗就是那种非常靠近只看他的脸跟他的眼睛、
4: 我今天早上还觉得我们 Facebook 的镜头我跟梅姐的脸那么大有点吓到了
6: 就是说美女无论怎样都
4: 对他就不怕了对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只有我们两个可是现在分了对、
8: 因为那时候一月份嘛、我就跟那时候概念就是跟欧萱说我说你的眼睛这么会说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说就让你的眼睛在一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说、然后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不完美的雀斑因为我们眼中的欧萱总是很 perfect、我就要让他不 perfect 啊你懂吗就是从
4: 那个终于给你找到了
8: 落入
4: 好难找
8: 对不对
6: 其实有雀斑也是很可爱啊就我看一些女生像郑绪文也是有雀斑啊
9: 是
8: 所以你喜不喜欢
9: 那个妆容很美啊
4: 有没有遇到就是燕玲跟你说我们拍这个主题然后你心里一点啊真的吗有没有、
9: 不会
4: 哈
9: 因为我蛮喜欢就是有不同的造型不同的挑战所以你拍封面才会有惊喜嘛要不然你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样子就没什么特别的
6: 可是有没有什么是你抗拒的就是你不要说把我拍成那个就有没有
4: 这个角度不可以拍啊、
6: 对因为有些人这边脸比较好看有些人这边脸不好看你没有
9: 我当然有一个比较喜欢的一边脸可是也有有些时候都是拍我另外一面然后就出来照片其实对我来说还不错
6: 对因为我有朋友是那种我左边脸比较好看然后永远是要站在这边就让那个摄像机可以拍到他那边比较美的那边因为有些人是有这样子的要求的
8: 是
9: 所以有时候好像摄影师啊他们会有不一样的 idea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我们不如尝试这个我也很愿意去尝试
4: 对
6: 所以配合度很高的
4: 燕玲提供就是欧萱是非常敢尝试的一个女艺人
8: 啊、对啊其实 so far 她都没有 reject 过我啦
6: 那你遇到 reject 你的是谁
4: reject 你的是
8: 其实都还好我觉得
9: 我不要
6: 这样我也不行
8: 然后就说试试嘛其实很多时候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当跳脱 comfort zone 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刚开始会有一点点小抗拒可是我们就说你先尝试一下不喜欢我们就删咯然后可是后来我觉得大家看到成果就好像说的可能有些人就是可能这一边脸他觉得好看可是其实另外一边脸的话他有他自己另外一个感觉然后配了妆容或者是一些角度的话你是重新发现自己
6: 而且通常我们对自己比较严格
8: 真的
6: 就你会觉得自己不好看其实很多人看其实 OK 啊都很漂亮、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丽梅你看
6: 啊，没有我很多我是手臂不可以脚也不行然后呢也不能太靠近我很多我跟你讲真的是只有美女哦是 怎样拍都 OK 的。
8: 他这样说，等一下次我们拍立面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 list，
6: 对吗？然后你发现拍背面，唯独拍背面是可以的，
4: 而且拍得很远，很远就好看了。
9: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至少要看到脸啦，
6: 对啊，
4: 不然谁都一样，谁都可以。
9: 有时候因为好像他们的就会有一些吹风筒啊，吹头发啊，然后他们会遮脸呐、大家还认得出是我吗？
4: 是最近跟女友的合作是一个视频嘛？他演过的一些经典角色是吧？
8: 当然，里面还有就是也是有欧萱，因为这一次9月号是我们的所谓的周年，看，可能啊、就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年庆生50啦。可是我们庆生的时候是一整年的，所以1月份就请了欧萱来上封面嘛，然后帮我 kickstart 我们的有一个主题叫做 care， 就是 who cares we care。我觉得他很适合，因为我觉得他对很多就是自己对周遭、对事业或者是女人重视的一些东西，他都有很多的关怀度跟感觉，所以我就让他来开启这个庆生的序幕了。然后到9月号，因为我们总要有一个好像人要出生月份嘛，女友出生月份就是9月，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周年刊。然后我就又再打给他说：“欧萱，你跟我们有这样多 memory， 所以你应该也要就是来跟我一起庆贺。因为其实这个周年刊特别的是，我把它变成一个 gallery， 一个展览，然后里面会有不同的章节，然后其中一个章节就是。”我们的记忆 our memories， 然后当然是要找很多跟我们有记忆点的艺人朋友啊，像他刚才就已经说了很多故事了嘛，
4: 这几年拍了好多封面哦，
8: 很多，真的很多哎、欸，我们已经记不清了吧？
9: 我记得最难忘的一次是我拍完了一整天的戏，然后我们进棚内拍照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然后。那个造型是要让我戴一个假发，很短很短的头发，然后那个假发是戴上去才剪的，我们剪了好几个钟头啊。拍完的时候都已经凌晨，
4: 还要剪头发，还要弄
9: 对、
4: 哦、okay, okay,
9: 因为他们就是戴上去然后剪一个他们觉得很适合的。拍完的时候都已经凌晨2点多了，然后隔天还要拍戏，可是出来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好，那个也是双封面
4: 就拍了那么多封面，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小书签啊？因为你每一年都2017年拍，2019年拍，就是第一期是什么时候啊？还记得吗？哇，
8: 欧萱第一期我真的不记得哎、欸因为女友其实坦白讲，因为我们是1976年就开始了嘛，然后也经过很
9: 多，陆续都一直有合作。
8: 欧萱可能就是在跟之前的主编就已经开始有合作了嘛，所以他在女友哇，我真的不知道了。
4: 对，那你第一次跟欧萱合作是几时？你还记得吗？大概跟他跟一月七相比的话，他有什么不同？
6: 入行几年了？
9: 25。哦，也刚刚好我。我12月就庆祝我25入行的，然后你看到吗？然后你就说，哎，刚刚好你今年50，
8: 对对对对，
9: 所以就哎，我们一起拍一个1月份的封面。
8: 哇，对，我认识你应该很久了，
9: 很久，
8: 应该有10年吗？
9: 有，我觉得多过都有。
8: 然后呀，就是当然我在我记忆里面的啦，欧萱就是一直是漂亮 ，OK， 那个不用讲，OK，
9: 谢谢，
6: 是肯定。
8: 然后我觉得他
9: 要想一想，
8: 他想一想怎么，一早这样有没有只会有点那个匮乏这样有没有？
6: 他应该也是配合度很高的，
4: 对
8: 啊，我觉得他有要求，可是他也会跟你说他想什么，可是并不代表他。不要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boundary 跟要求因为不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咯你叫我这样子摆我就这样摆我觉得那个不是从你内心发出来的一种感觉啦如果因为好像可能从我眼中看到的他然后想要叫他尝试的东西再加入了他的意见之后那才会是一个比较双方都觉得OK 的程度
6: 就有互动啊至少
8: 他也比较可以诠释到有他自就是他也加入他自己的感觉而不只是我只是做 这样、嗯、对吗、嗯、这样 agree 吗
9: yes
6: 那过去其实这么久以来25年你也拍过很多角色、啊、嗯，其实除了小娘惹我们不提啦，
4: 有没有其他的月娘只打动到我，
6: 有没有其他的角色是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的
4: 你自己
9: 当然就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荷兰村墨晶晶、哦然后志在四方就是也蛮喜欢杨念青就是破天网因为有不同的尝试、嗯、然后有就是多重性格然后我有的演妈妈然后又有女儿所以我把它分类成四种不同的性格再加上妈妈就有五个不同的性格要去顾虑到然后也去玩声音、嗯、我还特地去上一个课程就是为了训练我的声音可以用不同的部位位置发我的就是讲我台词所以我觉得杨念青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有办法去挑战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4: 嗯、而且你都记得你自己演过角色的那些名字啊梅姐你上次演的电视剧的角色叫演完就算了对吧
6: 就在四方我就演、啊、不过我是第一集出来是撞车死
4: 的你们上次演过同一部戏啊你们演过同一部戏
6: 沾点边沾点边、
4: 啊、有沾到、
6: 啊、就沾到了就没有碰面啦、啊、就沾点边这样子哎、欸，不容易嘞你会记得那个角色、嗯、就肯定你对那部戏是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像我们广播员一样我们其实有些时候那个广播剧我们要用不同的声音来诠释一个角色嘛、嗯、所以那个声音其实也是演的部分、
9: 嗯、是、嗯、表演的一部分
6: 对对对
9: 所以那个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其实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武器就是一个演员能够运用你的声音去制造不同的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
4: 嗯，我们线上继续聊 Facebook 还有 TikTok 搜寻 UFM 1003今天有欧萱还有叶玲
2: OK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Andrew、
4: 丽梅、
2: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让我们 DJ 对这个声音很感兴趣。
4: 对对，我们比较敏感一点。
6: 我先分享他上了声音课，然后接下来拍的视频也是用不同的声音，可以透露一点点的吗？在今天，
4: 你可以演一点点吗？比如说，
7: 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对白了，
6: 因为那个概念很特别哦，他是比如说用山本月娘
7: 是
6: 的声音演墨晶晶的台词，类似这样，整个混乱了，会不会精神错乱这样？到底
7: 呀呀呀！
8: 我 OK， 我们现在没办法去记得那个台词，可是我已经大概看出来那个最后剪辑的了。我只能说，好厉害！这样子听众会不会觉得我要看？
4: 请期待，真的，我也很好奇。
7: 会做宣传哦
6: 就先不给你你要去
7: 你要去看
4: 对对对，现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可能下星期就可以看到了。
8: 对对对，就留意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会在 IG
7: 发布。我自己都没看过哎。
8: 对对对，就不要给你看。
6: 那叶琳这次的 Who Cares We Care 那个概念是什么？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8: Okay，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人比较 feeling 一点啦。我觉得周年刊的话，或者是庆生的话，并不只是应该就是一直回顾历史啊。我觉得应该就是找回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吧。我觉得女友的初心就是原本就是你的女朋友啊，就陪你，就是懂你，所以我当然应该要在乎你嘛。所以为什么在今年就设立了这个主题 Who Cares We Care， 然后为什么我要把这一个杂志变成8个不同章节，因为我真的觉得在你多忙多慌乱多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其实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停下来跟重视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其中刚才说的一个章节是 our memories 嘛，对我来说记忆就是我们走过的路啊，就没有白走的路，你知道吗？当然我们会喜怒哀乐，可是它每一个都是成就你今天自己的一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read me， 我自己是纸媒出身嘛，我非常推崇大家还是要阅读
6: 那个翻杂志的质感，那个手触碰的感觉，
8: 不管杂志书籍或者电子书都好，或者你听之类都好，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就让自己进入一个故事里面是你最快跳脱所谓现实的一个途径，然后你才能够想象，你才能够感觉。所以我还是推崇大家 read me。
4: 所以所以你认识欧萱这么久，你最欣赏他的部分是？
8: 我欣赏他，我欣赏他的 ，OK， 欣赏他，或者是也希望他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那一点，就是他很固执，我觉得，可是因为他要求自己很高嘛，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我自己这样想，他也会让自己可能有点累啦，有时候。对吗？对吗？对吗？
7: 对
8: 吗？
7: 对，
8: 有没有阿包？阿包同意吗？阿包，
6: 你
8: 固执在旁边，
6: 固执的东西，你固执的东西是什么？
7: 没有，就对很多东西要求很高。 就比如说好像我开了 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每一集都会最后剪辑，对，然后
6: 自己剪啊，还是在
7: 看，因为我的 team 会剪那一两个 draft 给我，然后我还是会重新看过，然后如果 不满意的话我会叫他们改，或是我自己再重新修改，对，所以我每一集都会看，就比如这样吧，就是很要求完美，所以对自己很苛刻，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把这种压力放在我的团队，不知不觉放在我团队身上，对，因为他们要reach 我的 expectations， 是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放下，因为我觉得初阶就是你的作品，你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好像我拍戏啊，我对每个角色也都很有要求，所以我做的功课啊，所有的筹备我都会很用心的去做。如果在现场，就比如说我说对白，如果我两个 take NG 对白，我会生，我发我自己
4: 会生气，
7: 我觉得然后我会确保我下一次一定好，对，所以我不会允许我太多次。
6: 对，团队有压力吗？我看到工作人员眼神飘，已经飘到梦
5: 了。要给你麦克风吗？
8: 滴下两滴泪。
4: 所以你现在除了拍戏啊，你的 YouTube channel 啊，还有你的甜点生意啊，所以你其实对你自己的人生的发展蓝图是怎样的？你这。就都这三方面都要去
6: 现在这个阶段
4: 吗？
6: 这个阶段
4: 还是你又有新的 plan 啊之类的？
7: 都有新的计划，然后就是在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然后再筹备。
6: 你是说跟你的工作还有你的生意以外的新的计划、新的发展？
4: 新的计划
6: 哇，
4: 哪来腾出这样多时间？
8: 太厉害了，58小时。
6: 对，因为当老板娘啊，然后事业还是发展着啊，对。
4: 而且尤其他还说，他对他自己本身要求是很高，是每一样东西都有要求嘛，所以其实是很。你知道
7: 很累啊，
4: 对，
7: 有时候
4: 很
7: 累。我想，干嘛那么累啊？
8: 怕 enjoy。
4: 所以叶琳还是很清楚你哈，
6: 是因为那么多合作了那么多年，当然除了拍摄不同封面的造型，也是会访问嘛。那么多年问了那么多问题，你对于 Ocean 有很深刻的了解了。如果给你问题，跟他工作、跟他的事业没有关系的，跟他的生意没有关系的，你会想问他什么？如果你今天做一个
8: 哇
6: 下一集的封面的话，
8: 我会问他，如果要你就是真的是放自己一个月假，什么都不做，不碰你的工作，不碰任何你觉得我要完成的东西，就是发呆，然后随心所欲，今天起来就是
4: 什么都不做，
8: 什么都不做，你可以吗？
6: 可以吗？你可以吗？来，请回答，
8: 真诚回答。
4: 可能你要看起来要注意
6: 旁边工作人员笑了，
4: 可以吗？
6: 工作人员笑了，
4: 你可以吗？
8: 他在黄金啊！
7: 我现在应该会去跟你说我可以，可是真的去进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对，当我要决定说去蓝带做我的培训 course 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说 OK， 我九个月就是当个学生。可是间中都有接工作，然后都有飞来飞去，然后做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不只是单单做个学生，就是放空，只是专注在上课。所以你问我一个月
6: 太长了，
7: 我现在跟你说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中间还会接其他的东西做。
6: 他可能第一个星期做得到，可是慢慢就会手痒，就开始去碰一些有的没的，是吧？
8: 你说第一个星期，我就要三天，
6: 可能三
4: 天三天哦。
6: 那你的动力是什么？
4: 对了，你
6: 为什么那么拼
4: ？Keep 住这样子的节奏啊！
7: 我一直都很喜欢 create。新的东西，对，不是因为我很想要拼，我其实也要放慢脚步的，只是说我很享受，就是有新的创作，就像我在 Once Upon a Time 我的甜点店，我也是每个月都会清新的出新的东西，所以我的 R&D 也一直进行着，所以我其实很享受那个创作不同东西的过程。Yeah, 就是、
6: 所以演戏只是其中一种作品，你人生的作品很多可以推出来的。
4: 其实我们本地有不少的艺人真的是多才多艺、其实刚开始我看Ocean做甜点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说是他自己做的吗、怎么可能
6: 就放名字而已，
4: 这也会吗？怎么可能甜点做那么好？不过真的是他也展露了我们他的才艺了，就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可是真的不要累自己累坏了。
7: 不会不会不会，我时间控制还不错的，
8: 时间管理大师。
4: 哇，我们有听众有跟你演过对手戏耶， 啊，有一位听众他说我跟欧萱有演过对手戏呢、
8: 哦，是哦，
4: 对，已经跳过了、
7: 啊、
4: 那个狂，对，哪一部戏啊？可以说一下吗？哦，可以跟你的这个所谓的曾经对手过的欧萱来这个交流一下。
6: 对，我们可以线上交流、嗯、，Facebook 还有 TikTok。感谢燕玲，感谢欧萱，
4: 谢
6: 谢你们。
4: 来、啊，记得去买哦，女友啊、哦、
7: ，Yeah，
8: 谢谢，
7: 一定要哦，
4: 哦，一定要哦，而且关注我们欧萱哦，哦，
6: 对，会有新的发展，
4: 是啊，
6: 目前不能说，是吧？对，还在筹备当中。
7: 我通常喜欢就是在
6: 做了
7: 之后才让大家看到，嗯，那说了也没有用啊，如果没有马上进行，
6: 所以敬请期待了。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3: 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农历是8月初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

0: 这首歌有没有给你很多惊喜？听到了几句歌词，几首歌在里头，当然演唱的人也很有惊喜。曾沛慈 featuring 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他们是所谓的宝莲组啊。哦，宝莲组，因为就是在这个姐姐里头，然后又唱又跳，
1: 音中啊，
0: 全开麦，然后对吧？就姐姐咯，姐姐咯，乘风破浪啊。Okay。然后就是这个组合，那时候又唱又跳，让大家很有印象。曾沛慈找了他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是《眼泪 KT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季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咯。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星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点20分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样是堵在车笼里，开车的人虽然烦，但旁边那个没开车的人反而会一直抱怨：哎呀，怎么还没到？你走这条不是更慢吗？刚才应该走另外一条的吗？为什么呢？压力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可控感。人不一定害怕困难，人更怕的是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工作最折磨人的地方，有的时候不是忙，是主管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另一个说法，你完全无法掌握。同样的，感情最累的也未必是吵架，是对方忽冷忽热，但你能做的只是等。那如果控制不了别人怎么办呢？心理学有一个很实用的方法，那就是把问题分成两个圈，一个叫我能控制的，另外一个叫我控制不了的。举个例子，对方回不回我讯息我控制不了，但我要不要继续盯着手机我可以。主管喜不喜欢你你控制不了，但你要不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寻找其他的机会你可以。真正让人好过一点的，不是控制所有的事情，而是把力气拿回到自己能控制得到的地方，让自己好过点。

0: 张惠妹的《缓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PIE 在 Pongo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市在 KPE ECP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SLE 网 CTE 在 Your Chu Kang Road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气象署也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西部还有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UFM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心莹，今天是星期一，上午好，又是一个新的星期了。有听众朋友说，感觉今天烟霾又更加严重些了。是的，好像那个烟味还比较重了。记得出门的话，出外的话，可以戴上口罩，还有多多喝水呀。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0: 的梦。S.H.E 的歌曲怎么办？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燕姿的《我不难过》，还有李荣浩的歌曲《就这样》。优选一千，你有投刚刚的这些歌曲一票吗？赶快上网 UFM1003.SG。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PIE 在 Halus Link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较早前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下午好。今天要问你的问题跟你的这个穿着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哦。当你看到别人跟你穿一样的衣服的时候，你会 A 哎呀觉得有点尴尬，还是 B 觉得很有趣呢？当你看到别人跟自己穿一样的衣服，你会 A 觉得尴尬，还是 B 觉得有趣？你是 A 面还是 B 面呢？

0: Penny 光着我的脚丫子，之前你还听到了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你看到别人跟自己穿一样的衣服，也就是撞衫啦，你会觉得 A 有点尴尬，还是 B 觉得有趣呢？哎，今天的这一个比分，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A 觉得尴尬的朋友占了 45%， 选择 B 觉得有趣的朋友占了 55%， 觉得有趣的朋友比较多，目前来讲。 OK，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回复，像是3374，他就觉得说，当遇见别人跟我穿一样的衣服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很有趣，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也穿一样的。像是这位他说，要撞衫也不容易呀，会会心一笑，看一下对方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品味。还有4297也是觉得哦，就是 B 有趣，因为觉得诶，对方的品味跟我一样耶，好有趣哦。还有看到这位选 A 的朋友，他觉得说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个男生撞同一件衣服，因为我穿这个大品牌，就是大家平时可以看到 U 字品牌男生的 T 恤，可想而知他应该是一位女生啦，他觉得就是诶有点尴尬。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 B， 我会给他 give me five， 好有趣哦你们。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也是选 B， 毕竟别人穿什么衣服我没有办法控制。那选择尴尬的呢是这位，他说哇超级尴尬的好吗，最好可以马上给衣服给换下来。5290只是觉得说我是 A 啦，因为我身材不是很好看，别人穿了一定比我好看，我会尽量的避开。你呢？8855-1003，我们来看一下待会儿会不会比分有改变。

0: 自驾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A 面 B 面，今天听众朋友的比分有所改变，来到了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39%， 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61%。 当你看到别人跟你穿一样的衣服的时候，你会 A 觉得有点尴尬，还是 B 觉得有趣的呢？看来觉得有趣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像是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那么多人之中竟然遇上和我穿一样衣服的人，我会对他说你很有品味。那这位听众他也是很有趣的留言哦，他说 B 吧，毕竟以前念书的时候呢，大家都是穿一样的，有些公司也有制服。他说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这么有押韵的。OK， 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如果是完全一样的话呢，就会有点尴尬，但如果类似的话，我就觉得还好。 OK， 来我们揭晓一下选项。如果你的选择，我们先来揭晓 A 选择觉得有点尴尬的，你在意自己是不是特别，看到别人穿一样的，你的心里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好像自己的选择被复制了一样。但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点不一样，而衣服是很直观的一种自我表达，所以你不舒服不代表你小气，而是你对自己的风格有所谓的边界感。这种在意让你在选东西的时候会想说会不会跟别人撞到，你对审美有主见，不喜欢随便跟风，不喜欢大家穿这一种你就穿这一种，不敢流行。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觉得有趣的话呢，你不太在意撞衫，甚至觉得有点好笑，你的第一反应更像是哦，那说明我的品味不错啊，这么多人跟我选择一样，这背后是有一种比较稳的自我确认的。你不会因为别人跟你一样就觉得自己的价值被稀释了。衣服是衣服，你是你，这种自信是很难得的。你的优点是很松弛自信，不太内耗。你不是不在意自己哦，你只是不需要靠唯一来确认自己。内核很稳的选 B 的听众。

0: 们
1: 卡拉颂啊，
2: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3: 气氛气氛，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九月九，
0: 我竟然听得出
1: 卡拉颂啊，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0: 小 S 的，
1: 一二得二，
0: 小 S 的歌，
3: 来来来，九九乘法表啊，
2: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4: 我考你七八
3: 五十六
4: ，very good，
0: 哇，
4: 四三
3: 四三十二啊，
4: 九九
3: 八十一啊，
4: 哇
0: 哇，
3: 这几个我懂，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7: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8: 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7: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卡拉送啦
3: 卡拉送啦，
4: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5: 酒吧
4: 身边喝啤酒，因为
5: 啤酒伤身体，酒
6: 中孝东路走左边。

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

0: 哇，这个是很适合大合唱一起嗨的歌曲，五月天恋爱 ING， 爱一个人的心情是藏不住的、哦、刚刚你也听到了言人中的歌曲藏不住，还有呢对另一半的心意也是藏不住的，1368的小俊石俊他说呢，今天是我太太露丝的生日，想要祝她身体健康青春永驻，还有呢就是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其他什么好的都给她，那我也祝你们恋爱 ING 永远都是甜甜蜜蜜的，祝露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石俊爱你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CTE 市区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拓趴右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下午时分气象署预测在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希望把阴霾给扫掉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今天是星期一，九月份不知不觉已经过半了，好快哦！我们的优选一千的投票也要在这个星期截止了，就是九月十六号的时候，今天是十四号嘛，就是星期三十六号的时候会截止，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开始倒数了。赶快，还有几天的时间，上网去投票，为你喜欢的歌手投上你最宝贵的一到二十票。那每天呢，都可以为这些歌曲投，然后每一首歌曲每天只限投一次，最终入榜的一千首歌曲当中，哎，每位歌手或者是团体最多会有三十首歌曲上榜，这不包括和他人合作的歌曲哦。那我们在十月三号的时候就会进行我们的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终极倒数。这个终极倒数，哎，如果有看报章的朋友呢，就知道我们会在 Vivo City MP Theater 举行，时间是差不多傍晚的这个时候，记得把那个时间给留下来哦。

0: 白兔和汪苏泷的有点甜，之前你还听到了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以及杨丞琳的歌曲仰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Topayo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18，你好，我是欣盈。你这个时候是准备要吃午餐了吗？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了赶上班啊，为了上学啊，三餐都照时间吃，早餐、午餐、晚餐像打卡一样。但是你过去的周末也是这样子吗？还是你会睡到自然醒，然后早餐直接变成早午餐，晚餐也跟着往后移呢？你昨天、前天是不是这样？最近有一个法国的科学研究就说，这种平时一个吃饭时间，周末又另一个吃饭时间的落差叫做饮食时差。而且研究发现说，这个饮食时差越大呢，男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居然会跟着提高诶。这份研究追踪了超过10万人那么多，而且长达8年，结果发现说，男性如果周末跟平时平日星期一到五的吃饭中间点差一个小时的话，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4%，冠心病风险更是增加21%。而如果周末的吃饭时间比平日提早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呢，冠心病的风险居然会高出68%，延后超过一个小时也有36%。哎，为什么这个时间的落差它会导致的结果这么大呢？虽然这个研究在女性身上没有看到明显的数据，但是专家说不能够因此就说对女生没有影响，这也只是观察性的研究，代表有关联，它不是所谓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还在找原因，但是已经提醒我们了，吃饭的时间可能跟吃什么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里有生理时钟，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只是管我们几点睡然后几点起来，连消化、代谢、荷尔蒙都是跟着这个生理时钟走的。而吃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会去影响周边的生理时钟。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如果你平时是7点吃晚餐的话呢，周末却拖到9点才吃，身体就会混乱，混乱久了健康就可能出问题。但是呢，营养师也说了，不是叫你每天三餐都要非常准时到分秒不差，毕竟每个人的生活步调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适合你自己而且可以长期维持的用餐节奏。就是平时跟周末的吃饭时间不要差太远。

0: 邓紫棋《差不多姑娘》，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的歌曲《十四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祝100325岁生日大快乐！谢谢电台陪伴我走过许多平凡又特别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有你们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也能从你们的熟悉的声音里找到温暖。谢谢每一位 DJ 的用心，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衷心祝福 UFM 1003收听率节节高升，节目越来越受欢迎。10月3号，我一定会参与你们的优选一圈，一起庆祝 UFM 的生日，到时候见哦。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有时候呢看剧哦也会让生活更加的美好，因为沉闷的生活来一点刺激。说到这个剧呢，你最近在看些什么呢？有朋友告诉我说是最近的一部很红的剧《早春情郎》啊，很多朋友都在看，那是恋关于这个恋爱的，就是爱情剧。那也有一些职场的。那我最近刚刚看完的一部呢，是一部韩剧，是黑色喜剧惊悚剧，叫做现在不是出轨的问题， The affair was just the beginning。 这部剧我觉得它跳出来哦，就是跟其他的韩剧比就有跳出来，它才短短的八集，然后一开始呢会用不同主角的视角去描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件事，但是呢不一样人看有不一样的感觉，那种感觉有点像他在偷窥，有点刺激。而且同一件事情呢，看的观众，我们看戏的人观众会瞬间拥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很有趣。然后刚开始的话呢，因为他还在铺陈那个故事，我是后面哇越看越紧凑。你打开每一集的开头，你猜不到导演这次要从谁的视角推进那个故事，然后后续怎么发展，它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你会忍不住想要打开它，看它怎么样讲故事。然后结果一打开那前面几集，第一个就是就是它的主题了，出轨。然后看着看着下去，你会发现哦，这个外遇只是前菜，主菜都还没有上哦。结果真的不是出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就用层层堆叠剧情的手法哈，让你想要看下去，你不知道下一刻他会怎么样，是不是原地爆炸等等的。当人物越来越疯狂，事件越来越失控的话呢，你反而会更有兴致去看着这一切。而且我要讲一下，演员真的是把剧本消化的也太好了。金惠秀跟曹汝珍就不用多说，这两位女主角，金惠秀站出来就是气场，她就是英姿飒爽，她的这个姐的气场很大。那曹汝珍就很适合演那种迎合讨好但是又失控的这个角色。而金智勋这个帅哥就不用讲，之前有看过他演变态杀人魔啊等等的，也是很有气势的角色。但这一次呢，他却完全变成了一个很窝囊的小丈夫，有很大的这个反差。然后他必须在人妻之间跑来跑去，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而导演呢也没有要用很世俗的道德观点来绑架他们，甚至有点讽刺警察在追查真相的时候，其实也只是用自己的滤镜在自圆其说的。那后来这部剧集又回到了出轨的问题，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面，然后主角们终于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觉得最近生活太沉闷的话呢，现在不是出轨的问题这部韩剧或许能够给你一种新鲜的感受，它叫做英文叫做 The affair was just the beginning。

0: 蔡依林，
1: 我是周星哲，
2: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0: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之前你还听到了陈零九的新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平行宇宙》。这首歌曲就以平行宇宙这个科幻意象为框架，描述的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里头，那主角呢就试图想要逃离跟前任的共同的回忆，以为哦，我只要逃到另一个时空，逃到平行宇宙去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却发现无论身处在哪一个维度，他的思念还有遗憾始终是紧紧的跟随他的。平行宇宙你喜欢吗？陈零九的新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网张仪在潭中卡通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CT1 隧道往 AY1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大部分地区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阿琳，现在我很幸福。之前你还听到了 BZ One 的歌曲《是我想要的》，以及《N 假设错过》。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0: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你想不想跟丽梅一起去韩国呢？这是在秋末初冬的时候，能够看到雪，又能够吃好住好，还能够滑雪。这次呢，曾兄弟带的就是8天韩国良辰美景，出发日期是11月28号，11月底的行程。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块钱。而这次呢，跟梅姐去的团哦，是全新的路线，包括了礼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你没有听错，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报恩，还有平昌、首尔，从西海岸一路玩到东边，然后再回到首尔，让你体验很不一样的韩国。因为说到韩国，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很熟悉了，然后常常去的那几个地方，这次真的是全新的路线。而且11月底到12月初，韩国的天气大概是-3度到-5度，降雪几率是偏高的。你有机会一边看很唯美的秋色，一边看浪漫的初雪，可能真的会遇到初雪，因为看韩剧的时候常常就有关于初雪的那种浪漫的氛围，对不对？这种限定美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遇到的哦。而且跟梅姐一起去，不只是旅行，还可以跟她一起玩，一起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一起吃饭。所以呢，喜欢我们丽梅的听众，这个团千万不要错过。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另外，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也在等你哦，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正生，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之前你还听到了 Sherman 卓振声的歌曲《快乐快乐快乐啊》，还有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你可能在生命里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特别执着的要得到的东西一般都得不到，而当你对它的兴趣减弱，这个东西反而轻而易举地回到你的身边。有句话说得好，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原来得不到的现在不想要了。有时候上天不给你这件东西，不是你不好，而是因为你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和它匹配，所以暂时从你身边把它拿走了。就像大人拿走小孩的糖一样，小孩子又哭又闹，他们只知道糖很甜很想要，却不知道糖会导致蛀牙。当你足够成熟，能够看到糖会想起蛀牙这个事实的时候，自然对糖的兴趣就减少了，还会感谢大人当初的决定。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没有完成或没有得到的东西，让我们念念不忘，总会想如果我没有这样就好了。凡是有这样念头的人，根源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有两组人同时验算一道数学题目，其中一组让他们把数学题目做完，另外一组做到一半就被停止答题。过了一段时间，那组做完题目的人都已经不记得具体的题目了，但还没有做完的那一组却对题目记忆犹新。我们每个人的脑中都会对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更加的深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曾经没有得到的人或者是恋情念念不忘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有多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所以他才特别的好。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红玫瑰和白玫瑰，男人娶了哪个都会后悔。娶了红玫瑰，红的变成墙上的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变成了嘴边的大米饭，红的还是心底上的一颗朱砂痣。你执着的蹦着跳着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即使你费心费力的拿到了，没准还会害了自己，错过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3: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用，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
2: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的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放面包啊。
3: 所以里面放什么？
2: 有盘子。我想一下，最近我放
3: 钞票吗？
2: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3: 这倒不会了，
2: 倒不会了，
3: 这我清得很干净。
2: 你会一分手就丢了？
3: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
2: 留。可能会复合。
3: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2: 你们还有机会，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3: 啊？照片
2: 把剪掉动啊？没有、
3: 不会啦，不会啦。
2: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了，
3: 弄掉。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2: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3: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照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1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非盈利机构 YouthTech SG 星期一发布首个青年数码脉搏报告，这项报告针对227名13岁到35岁新加坡青年展开调查，以了解他们对社交媒体体验的相关看法。调查显示，本地青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 4.9 个小时，其中有近七成在过去一个月经历成瘾或是不受控制的刷屏、网络霸凌等至少一种伤害。不过，即使经历过伤害，超过 60% 的受访者仍给整体体验打七分及以上，并不完全否定社媒所带来的娱乐、社交连接与社群归属感。过去三年，新加坡人动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案例没有明显增加。然而，考虑到未来新柔地铁通车之后，预计将增加患者跨国流动，保健卫生部正检讨相关计划。保健卫生部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透露，2023年到2025年，平均每年约有300起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索赔案，低于冠病疫情前2016年到2019年的平均每年约400起。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9月9号在国会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也指出，健卫部一直关注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指定治疗计划的执行成效。数据显示，计划的使用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主要集中在妇产科治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黑道尔，地球是平的。之前台的蔡健雅，别找我麻烦，还有林俊杰的浪漫血液。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别找我麻烦，这是他每天开工前都要默念的。已经变成你每天希望的一个希望了，对不对？他说非常喜欢这首歌。下午1:18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云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哇，今天的烟霾的味道，哎呦，很重，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一起床的时候，一打开门，那个烟霾的味道就袭面而来，哇，就闻到的时候就觉得感觉很不舒服，所以今天呢，我就戴上了口罩。那我在街上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戴口罩，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受到那个烟霾的味道影响？你有戴口罩吗？你是戴普通口罩，还是你已经直接 skip 到 N95 的口罩？因为我看到很多，尤其是一些可能对自己身体比较清楚的朋友啊，他就知道说自己比较敏感，他们已经戴上这个 N95 的口罩。但有一些朋友，像我公司的大部分的人还是戴着普通口罩。你呢？今天有被这个烟霾影响吗？要多喝水啊，记得多喝水。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有跟我说，哦，这个烟霾让他喉咙非常的不舒服，他说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喉咙不舒服、感冒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我是之前看到有听众他有跟我推荐说喝金银花茶有帮助，你要不要试试看？还是你有自己其他的一些方法，你都可以去做。OK， 就是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最重要。这个身体健康，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嘛，对不对？当然，今天是礼拜一，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当然就是我们的20个问题。今天的这个答案我觉得是简单，但是呢，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比较少做，那你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想到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呢的这个答案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呢，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动作。那我们20个问题怎么玩呢？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来猜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就透过我给的答案推敲一下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我会选20个问题来回答，20个问题之后呢，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觉得答案是什么。所以今天呢，给你一个第一个提示，就是呢，今天的答案是一个动作，你可以开始问问题啦，发问 WhatsApp 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樟宜方向在潭中卡东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0: 田馥甄，不醉不会。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就是20个问题。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它是一个动作，究竟是什么动作呢？你可以问问题来推敲一下今天的答案。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问说，鱼鳞请问和手有关系吗？有。大人小孩都能做到的动作吗？可以。这个动作会引起反感吗？引起反感啊？不会吧。这个动作是不是需要用到口的？用到口嘴巴吗？我会说不用。我觉得不用啊。是对身体好的动作吗？没有好没有坏。动作需要或者是影响别人吗？哇，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你再问的细一点会比较好。这个动作需要或是影响别人吗？我会说会。一个字吗？不是。是 OK 的动作吗？不是。请问这个动作是对别人做的吗？通常是，也可以不用。所以究竟是什么？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苏打绿还有 Ella 陈嘉桦所合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下午一点半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20个问题。刚刚有听众问说，请问这是个人的动作吗？通常不是。有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很多人猜拍手，拍手不是，挥手也不是，挖鼻孔吗？鱼鳞，你知不知道不止你一个人猜挖鼻孔？你有同好？不是。再来呢，鱼鳞这个动作会笑的吗？会惹人家笑哈？还是你做了之后会笑？我会回答不是啦。有三个字的吗？是，它是三个字。需要两只手一起做的吗？不需要。演唱会上一般会看到观众做这个动作吗？不会吧，一般上对不对？不会。会发出声音的吗？不会。这个动作有特殊的意义吗？哦，好好的问题哦。有，我会觉得是有。重复一下，我目前已经回答了17道题了，所以可以回答的题不多了哈，你只剩三个机会哦，还可以回答3道题。就是重组一下，刚刚有听众问说，请问和手有关系吗？有。大人小孩都能做到的动作吗？是。这个动作会引起反感吗？通常不会啦。这个动作是不是需要用到口的？不需要。是对身体好的动作吗？我个人觉得没有好没有坏。动作需要或影响别人吗？这个问题好重要。我觉得算是需要，也可以不需要；算是影响别人，也可以不影响别人。但是我觉得会了。三个字，是 OK 的动作吗？不是。这个动作是对别人做的吗？是，通常是对别人做的，你自己做也是可以。然后不是挥手，也不是拍手，也不是挖鼻孔啊。三个字，不需要两只手一起做的。演唱会上一般应该不会看到观众做这个动作。我知道你在想的是拍手，对不对？太多人猜了，不是拍手了。不会发出声音。这个动作我觉得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我还可以回答3道题。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3: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2: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六六的歌曲《爱情漫游》，之前还有周杰伦《青花瓷》。下午1:42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这时候你已经吃饱饭了吗？吃饱了，如果有点昏昏欲睡的话，不如动动脑筋。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今天是20个问题，我只能回答最后3道题啦哈。那我觉得这3道题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到，但是至少帮你缩小一些范围了哈。有听众问说，是一种礼仪或者是礼貌的动作吗？不算是。公交会看到吗？巴士站哈，不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挥手让那巴士停下那个，对不对？挥手已经有人猜了，无论是挥手或者是招手或者是打招呼什么，这些通通都不是。请问是用眼睛部分的吗？不算是。刚刚其实以第一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已经给了一个很明显的提示，这个动作呢是要用手做的，跟手有关系，大人小孩都能够做到的动作。这个动作通常不会引起反感，他要说是要用到口吗？你在讲的时候可能需要啦，但是也可以不需要。这个动作你一做出来就是明白了的，你不用讲出来，其实大家也可以明白。还有呢，有听众问说，是对身体好的动作吗？没有算好也没有算坏。动作需要或是影响别人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重要哦，很关键。很可惜就是大家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继续问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你也可以不需要。会影响别人，但是也可能不会影响别人。 OK， 再来呢，有听众问说，是几个字吗？是3个字。是 OK 的动作吗？不是。是个人的动作吗？不算是，但是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嘛。这个动作做了之后会笑吗？我觉得通常不会啦。再来有听众问说，是需要2只手一起做的吗？不需要，1只手就可以了，它不会发出声音。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听众问说，这个动作有特殊的意义吗？我觉得有，它有代表一个意思，所以你做出这个动作之后，大家会知道，你不一定需要讲出来。那可是它不是一种礼仪或者是礼貌的动作。再来，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开始在锁定答案，就包括有听众猜是不是打招呼、拥抱、行礼、搔痒痒、挠痒痒、扮鬼脸、比爱心、打手势、伸懒腰、拍肩膀、手叉腰、向陌生人发出求救的手势。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向陌生人发出求救的手势是怎样的手势呢？挥手不是吗？再来呢，竖拇指对不对？不是。扳手腕不是。打招呼也不是。不是挥手，不是拍手，也不是挖鼻孔，也不是打招呼，也不是搔痒痒，也不是比爱心，也不是打手势，也不是打招呼，也不是拍肩膀，也不是竖拇指，它是跟手有关的。究竟今天的答案是什么？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你锁定答案的时候了。你可以写锁定，然后你的答案再加上你的名字。不好意思放你自己的名字的话，你可以放一个别名啊，或者是放你给自己起的一个名字都可以。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很久，
1: 韦礼安，很久很久。之前啊，插班生的逞强，下午1:54了，哇塞，方面有好多听众朋友答对了，有听众朋友猜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包括了我会念出你的名字啊 ，J， 你是第一位猜对的，想翔，招财猫，还有呢，有听众朋友，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只是发了那个表情符号进来给我，但是目前为止，虽然我收到很多表情符号了，但是。我目前为止收到的表情符号没有答对的 ，OK， 所以它是三个字的，它是三个字。你只传那个表情符号进来给我，虽然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是有答对的表情符号啦，但是你传进来给我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我说这个表情符号叫什么，你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答案啦。
2: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3: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我听1003有13年了，1003带给我的不只是娱乐，更多的是充满创意知性的节目内容。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听了老大文红的单元拉拉式，从中受益，破解了家里的一些困扰。很喜欢1003 DJ 与听众之间的互动，那份参与感和交流是很有温度的。我相信未来的1003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创新的节目内容，继续加油 ！UFM 1003生日快乐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文慧茹的歌曲《如果我消失在天际》。今天因为二十个问题的游戏的关系啊，我意外的收到了很多比爱心的手势。我今天礼拜一挺幸福的，收到很多人的爱心呢，这个表情符号。但是今天二十个问题的答案呢，并不是比爱心哦，刚刚有讲过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PR1 朝张毅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较早前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Pongo Road TP Slip Road 朝后港方向交通灯失灵。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郭靖在树上唱歌，之前的动力火车告五人我不该哭，还有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下午两点十六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九月十四号星期一，今天多亏我们二十个问题的游戏，今天的答案呢，我收到了很多意外的飞吻啊，爱心啦、啊、还有什么刚刚让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猜捂着鼻子搓手打喷嚏握拳头，我爱你都跑出来了。我爱你，你是说手势吗？我爱你的手势吗？那就跟比爱心差不多了。还有呢，最后临门一脚答对的这位听众是来庆，来庆你也答对了。所以今天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刚刚我觉得一些重要的提示包括了它是三个字，和手有关系，这个动作大人小孩都能做。那这个动作呢，通常是需要和别人做，但你自己一个人做也是可以，因为你做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自己做对着别人做他应该也会理解，你不用开口说出来。然后呢，不需要两只手一起做的，一只手也是可以，不会发出声音。这个动作呢有特别的意义，但它不是一种礼仪或者是礼貌的动作，它也跟眼睛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答对了，究竟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呢就是，听好咯，因为这个答案呢其实它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所以只要你接近我都会算你对。今天的答案呢就是勾手指。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是的，今天的答案呢就是勾手指。你答对了吗？刚刚有猜对的包括了有听众说打勾勾啊，勾勾手啊，这些我都算你对，因为呢它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嘛。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就是勾手指，它是一个动作，你勾手指的时候我们英语叫做 pinky promise 啊。刚刚有听众朋友讲 Pinky Promise， 那我说那你知道 Pinky Promise 中文怎么讲？ Pinky Promise 就是勾勾手咯，勾手指咯，通常它代表说是一个承诺嘛，对不对？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人家勾勾手了嘞？勾手指了嘞？这个是一个表示承诺的一个意思吗？你上一次跟人家勾勾手的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位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了，这是 TP1 朝 PR1 在 KP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及时消息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那今天我们的二十个问题答案是勾勾手嘛，勾手指，勾手指表示对自己的话负责。那勾手指你知道又是怎么来的呢？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两首非常 K 的歌，哎，这是利比的歌曲《跳舞机》啊，《跳楼机跳舞》了。之前呢，林奇玉的《同花顺》，下午2:27了。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今天我们20个问题答案呢，就是勾手指。如果你回答打勾勾啊，或者是勾勾手啊，我也算你答对。那勾手指表示对自己的话负责，或者是你跟别人的一个承诺嘛。那勾手指又是怎么来的呢？勾手指或者是我们俗称的拉勾打勾勾，作为一种约定和承诺的表达方法，其实拉勾这个动作最早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最早的时候呢，日本江户时代的民间有一种叫指切 Yubikiri Yubikiri 的说法，意思呢是谁要是说话不算数，毁约了，就要把小拇指切断来惩罚自己。这听起来很可怕哈，带有点强烈的这黑道或者是民间血势色彩。手势流传开来，演变成了一种非正式但是象征着绝不反悔的承诺。然后来呢，这个动作就慢慢变得比较温和啦，也变成了小孩之间开玩笑的时候啊做约定的一个手势，它就变得很 cute 了。那随着这个流传范围扩大，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的一个民间习俗嘛。这就是古代将铜钱用绳子串起来，我们把它叫做一吊钱，象征着数目固定不再更改的意思。最后呢，古人常有指天发誓或者是滴血为盟这样子一个习惯，用最边缘的小指来进行勾连，就是一种亲密无间的肢体接触，也是一种将内心诚意交付给对方的一种象征。因为我们小拇指也在这个手掌边缘，拉勾的时候两个人的手勾在一起，就像是盖章一样，代表着说话算话，谁也不许反悔。所以呢，勾勾手或者是拉勾，这个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后来呢就变得比较温和了一点点了。可是它开头的时候是挺血腥挺暴力的一个感觉，现在不是了吗？现在完全不是了，现在就是单纯就是一种约定这样子一个手势。所以你不需要一定跟人家勾到手，有时候你隔空说好我们约定哦，然后你把这个手 小指比出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 pinky promise。那你平时和朋友做约定的时候还会用拉勾这种方式吗？应该不会了吧，对不对？就说 OK 我答应你就好了。拉勾，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打勾勾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他小学的时候最后一次做了，之后都没有做过了。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

0: 景龙所演唱的《不删》，之前的张雨农差一点就是永远。下午2:40了，有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我刚刚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发的讯息进来哦，他有点小紧张，他就说：“雨林，我还没有收到那个 email 嘞。”你不要紧张，因为呢，你是在候选名单。我说的是我们的这个 UFM1003 庆252530的幸福的聚餐哦，因为今年在四川豆花饭庄是在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点。那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报名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我们的 email 的话，你很可能是在候选名单 waiting list， 因为呢，就是我们会给时间那些比你早报名的人，他们有一个期限需要还钱，那他们就是在期限内还了钱之后，就算是锁定他们的这个位置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临时啊不能去啊，或者是哎，我其实之前我订了10个人的位置，但后来有几个人不能去，我现在只剩可能5位，那我们就多出了5个位置嘛，所以他就会留给第二组人 second batch。 那我们现在还在 second batch second batch 之后呢，也给他们一个期限嘛，他们在这个期限里头要还钱啊，还没还钱的话就到 third batch 第三组人、啊、第三组人还没有还钱的话 才轮到候选名单。所以你呢是在候选名单你在候选名单，候选名单我们就还没有 email 你，是因为还没轮到嘛，我们现在好像暂时是还没有位置的一个状况，要等前面的人看是不是都已经把座位给填满了。座位还没填满的话就会轮到你啊，座位都填满了的话，那可能就我们也不需要 email 你了。所以之前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动作要快哦，动作要快，因为大家的动手都非常的快，你只要慢一点点呢，你可能就在候选名单。所以刚刚这几位朋友呢，他们是在候选名单，你没有收到 email 是因为你在 waiting list 然后我们的这个聚餐呢是在10月10号，可是要带有一线希望啦，搞不好对不对，前面有一些人他们刚好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去的话，可能就会给这个候选名单的朋友留一个机会。那我们是在 UOB Plaza 160，想要知道这个完整的详情呢，你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 UFM1003.SG。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2: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2: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3: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1003 优选好。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3: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
2: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的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放面包啊。
3: 所以你里面放什么？
2: 有盘子。我想一下，最近我放
3: 钞票吗？
2: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3: 这倒不会了，
2: 倒不会了，
3: 就我清得很干净。
2: 你会一分手就丢了？
3: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留。
2: 可能会复合。
3: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2: 你们还有机会，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3: 啊，照片
2: 把它剪掉弄没有、
3: 啊？不会啦，不会啦。
2: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了，
3: 弄掉。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2: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3: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照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曹格起床歌，之前还有刘宇宁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魏妙如的等待，还有陈环的座位。听到魏妙如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哦，原来原版是这样的。因为呢，这首歌曲我们曾经就邀请妙如她帮我们做成台歌嘛，所以你常常在我们的电台听到的就是那个短版，这是它的完整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听嘞。还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ECP 朝张宜方向在 Marine Vista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截至星期一中午12点，我国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升破100，达102，进入不健康水平。公众应该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除了中部，本地其他地区的 PSI 也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东部和西部 PSI 均为91，南部82，北部79，都处于中等水平。本地连锁健身及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上周突然关闭后，新加坡健身联盟 SFA 牵头展开就业援助行动，协助受影响的员工及自由业者寻找新工作。至今已经有约235人加入联盟所设立的 WhatsApp 群组。SFA 主席兼联合创始人陈金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 SFA 是2021年成立的非盈利协会，代表健身与养生行业，目前正与全国导师与教练协会及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合作推动这项就业援助计划。五级巴都祖屋区大树惊见近1米长的蜂巢，居民忧心随时被蜜蜂蛰叮。出现蜂巢的大树位于五级巴都西2道和4道交界处路旁的草坪。新民日报上个月30号曾报道见报后，当局隔日就派人来处理，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蜜蜂出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日守一路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之前还有薛之谦、演员，还有张韶涵的不害怕。下午3点17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 SLE 朝 BKE 在 TP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警示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红帽桥下大雨，另外一位听众说好啦，现在至少下了一点雨，有比较凉爽一点。因为早上的时候哇，这个烟霾哦，真的让人非常的受不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戴着口罩，所以呢要记得多喝水，还有现在下了雨之后有感觉好一些些，对不对？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今天音乐单元呢就是加油 Monday。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茶余饭后，
2: 加油 Monday！
3: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签投票！
4: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FIR 飞儿乐团的亚特兰提斯，这期呢五月天的倔强，今天呢特别在家有 Monday 给你安排两首歌曲，给你今天呢带着有点阴霾，这个烟霾的这个天气也好，心情也好，带来一点up up 的感觉。刚刚在花色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就说刚刚说的太早，还说下了一点雨感觉又好一点，现在又很热了。新加坡的天气就是如此啊，怎么办？除非你要跟我们家丽梅出国旅行，10月28号八天韩国良辰美景，是在10月28号出发，出发是11月尾嘛，一直到12月初，那时候就是正值秋末初冬，天气寒冷，降雪的几率偏高，有机会呢同时欣赏就是秋色还有浪漫初雪，哇，那个 first snow 那种限定美景。那这次呢是全新的路线，让你体验不一样的韩国，涵盖了里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还有首尔。那吃什么呢？冬天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吃他们的韩式鸡汤面啦，哇，这个细丝鸡肉铺在这个面条上，浸在用鸡肉熬制的汤底当中。这个浓郁的鸡汤呢和生鸡汤其实有点相似，但是它口感比较温和。再来呢就是鲍鱼石锅饭，鲍鱼石锅饭同时加入鲍鱼还有海岸内脏，味道鲜美。你可以在这个碗里头往这个石锅当中加水，就可以在餐后呢享用这非常香的锅巴汤。我之前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本来觉得说，哇，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倒那个汤，他们不只是就是饭是这么做的，面也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炒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个汤头到了最后它很浓郁嘛，炒在一块的时候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我到现在呢记忆还是很深刻来那个味道。而且我们去的那家不是很有名的那种店，所以记忆非常的深刻，肯定会让你带来一个非常难忘的一次旅程。当然除了吃方面啦，也少不了这次呢玩什么，就是有这个迎新农园，你可以去制作苹果派啊，在这个苹果酒厂也品尝这个苹果酒啊，还有这个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想要知道完整的这个行程呢，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增兄弟最新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之前还有曹阳的《当世界将我遗忘》。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这时候也提醒你赶快去投票 UFM 1003.SG 我们的优选1000。是的，截止日期快要到了哈，如果呢你本来就是没有什么时间的话，你要注意一下，截止日期是在9月16号，今天14号，还剩2天的时间，还没投票的朋友赶快上网。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也要提醒你，我们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呢是在10月3号星期六。 Yes， 如果你觉得呢，为什么听起来好熟悉，那是因为10月3号就是我们的庆生的那一天，我们 UFM 1003这个庆生就是在10月3号，今年刚好碰上了这个优选1000呢，所以非常巧。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同乐啦哈。优选1000的这个倒数活动是在10月3号星期六，把这一天留给我们。当然，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他现在是在享用他的下午茶。最近你在下午茶的时候有没有吃月饼？就是刚好嘛，就是我在去各大商场的时候，他们都是有那种，你知道 H&M 那边都是在卖月饼，然后哇，我看的时候琳琅满目，现在那个包装哦，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精美。但是说到这个中秋节啊，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啦，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印刷版本，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这个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普洱茶饼、这个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让阅读和茶香陪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的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有需要的话，你赶快上网 zb.sg/promo 去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
2: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文音的哭过就好了。之前是李荣浩海陆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还有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局说是局部多云的，虽然我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有小小雨了，刚我来的时候还是有小小雨的，不过下雨好一点啊，因为那个哇，能见度蛮低的，25到34度。我看到四点的时候呢，中部的空气质量呢，就是 PSI 呢是112点了，属于不健康水平了。跟着逼近的是包括了东部跟西部呢，也是要逼近100点了哈。是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要戴口罩咯。可能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0: 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听众就说，对，可是下了雨哦，能见度没有改善嘞。因为空气中的湿度过高，可能降雨没有能够完全清除空气当中的微小污染物吧。所以其实、可能要等到风力加大。
1: 把它吹到其他的地方去，
0: 可能是，对，所以那个雨、风还是比较大关键的。
1: 其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就从我的那个房间的窗这样子看过去，确实有点蒙蒙的感觉在远处。所以我平时其实出门之前我都会打开那个窗让、房间通气一下，不过我今天就特意 不打开、不然我害怕就回来之后房间有很多的 PM2.5
0: 也有可能，然后那个可能就是可能开一点点，开一点点。我也是发觉今天好像那个情况真的是有一点点严重的感觉。好 ,OK, 所以希望大家那个要留意一下，我们要有风的配合才可以。所以最近的风没有上两周那么大，坦白说。最近只是下点雨，但是那个雨无法洗走尘埃啊，要等风帮忙一下。
1: 赶快来吧。
0: 因为雨只能起到一个叫什么湿沉降的作用，但是要真正的清除烟霾的能见度的话呢，最核心的因素还是需要强风或是冷空气。所以风吹，而且那个吹要吹对了，不是吹来，是把我们这边烟霾吹走。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姑姑可能是风太大了吧，我希望风大一点。这是周杰伦的爱你没差。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八。
0: 不然你先来。因为我的口味有点重，对。
3: 好、啊、
0: 想大家。
3: Okay.
0: 我的口味有点重，对。
3: 我先来吃这则瓜。
0: 小瓜。
3: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巴士或者是地铁上，你可能会不小心遇到一些人，他们就是用手机看这些视频啊，音量开得非常的大声。多数时候可能我们都会保持沉默，对不对？害怕冲突。
0: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家人的话，你会这样？
3: 哦，这个我就会提醒他，我们小心一点。主要是我觉得很拍摄。哦，不然人家就会看过来。
0: 整车都是家人哦。
3: 啊，整车就家人啊。
0: 啊，而且那个人是你的长辈的话。
3: 你是说我们可能比如说包团，就是就
0: 对我们家庭旅游。
3: 哦，这样的话好像就不会怎样勒。
0: 不会怎样。可是你真的觉得有点被干扰呢？哦OK， 回到你的巴士上面。
3: OK， 就我自己的话，通常都是保持沉默这样子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呢，在我们本地有一个57岁的一个教师吴明辉，他就选择了一个蛮特别的方式，他就是上前一步，把一副全新的耳机呢，就递给这个可能手机音量开得比较大声的长者这样子。那通常他们收到的时候说哦，不用，就拒绝，然后呢，他就主动把这个音量
0: 关小
3: 一点点。
0: 所以其实他打从心里根本没有想把耳机送出去的，
3: 没有，
0: 这只是他的一个武器来的。
3: 不是，因为我看那个新民的那个报道，他其实很常这样子做，因为他就发现，
0: 因为他那套始终没有送出去啊。
3: 有，他有送出去，然后那些拒绝的通常都会主动把那个这个音量调低。
0: 接受的呢？
3: 接受的就戴起耳机咯。主要是因为他在那个，反正他就说在他的公司当中有一些十多副没有用的那个全新的耳机了。所以呢他决定就要随身携带送给有需要的乘客。他现在出门呢他都会带两副耳机的。
0: OK， 而且要看不同的头啦、是 Type-C 的还是那个普通不可能有。
3: 哦，我看他的耳机好像是普通的头。
0: 普通的头啊。
3: 可能现在有些手机不能用了是吗？
0: 对。
3: 这个。
0: 哦，对喽，那种普通说谁又用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班的这种专业的这个那种，
3: 你
0: 这个叫什么头？我不能叫什么头，这个叫什么头？
3: 你的手机已经不能插这个了吗？
0: 当然不能啊！
3: 啊，现在全部用 Type-C 了的。
0: 当然啦、
3: 啊！啊 ，sorry，
0: 这谁几个耳机可以插这个洞？不可以的，没有的，没有洞可以插的，这里没有的。
3: 啊，原来连你的也没有、啊。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喽，他的。什么叫连我的也没有？我的人
3: 没有啊，因为
0: 你的 I 也不可以对吧？
3: 我以为是只有 I 这样子，
0: 没有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
3: 没有啦，
0: 象征意义很大的。
3: 可能就是因为通常就是开比较大声的年长者，他们手机可能没有用到，只能够用 Type C 的呢。但是他的这个耳机确实可能要淘汰了啦，
0: 不太可能
3: 要换新的了，
0: 不太可能，我觉得很难用。拿到那些耳机的人应该也用不到、
3: 我用不了哦。
0: 对，你看我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这个他做什么啦？
3: 他就是送耳机。
0: 他什么职业的？
3: 哦，他是在一间啊，他是教师。
0: 哦，老师果然这个老师厉害嘞！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厉害，总之旁敲侧击，
3: 用一个我们不能用的耳机来去解决问题。
0: 对，他这个一个提醒嘞，反正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看这耳机都没有用嘛，就拿来当工具跟他们讲说，而且你知道吗？他是那种温文有礼的。提供别人的，别人真的是很难抗拒，跟很难对他生气。
3: 对，就
0: 叫 Audio Jack 啊 Audio， 我不知道叫什么鬼的，反正是那个一直闹插的。现在有几个人的手机插得进这个东西，很难的。
3: 现在真的很少了，
0: 很少的。
3: 所以可能，
0: 所以你可以帮我通知那个老师，请
3: 建议他换一下耳机，
0: 无线耳机，对
3: 啊，无线啊。还要那么贵啊！
0: 说到耳机，补一个笑话还蛮好笑、是一个小瓜。我周末的时候就因为去勾一个，因为我的耳机是那种夹在耳朵上面的嘛。
3: 是的，
0: 就夹在耳朵上面的，就是它轻便到就是，有时候让你忘记了它夹在你的耳朵上面的。
3: 哦，有点像所谓的耳环这样子，
0: 有一点点像。主要是因为呢，它夹上去的话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还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但其实不会影响太大啦之类的。我就那时候贪心心就买了这个东西嘛。可是这个东西呢，这两个东西就是有好处跟有坏处。然后坏处就是，它就是夹在耳朵的嘛，所以你一不小心一 可能你拨个头发啊，或是弄一个摘一个眼镜之类的、啊，他就会给你弄掉，你知道吗？对，我昨天我去一个服装店的时候，去看衣服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试了一个包包嘛，我一包包一拿起来的时候，
3: 你耳机就
0: 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啊！我在那个服装店的现场，一个大型商场的服装店，趴了一个小时，而且它好滚不滚，它滚在女性内衣部。真的 exactly 女性，我就在一堆胸罩跟内裤下面，
3: 就在那边上下其手，
0: 一直看，我又不好意思。后来我叫工作人员来，工作人员只是来理我一下就跑掉了，你知道吗？
3: 所以他没有帮你拿出来哦，
0: 找不到，就是我这样一拨之后呢，我的右耳给我打下来了，打下来就我就听到咚的一声嘞。然后我为了要判断那个咚的一声，我这个人其实还就是我不死心嘛。如果是以前，我一定是脸皮很薄的，就可能找一下就算了，留下电话就走了嘛，对。我觉得不死心，我就自己趴着找，然后这样什么找，而且我还把我左边那个耳机也丢下来，丢在地上听一下那个咚的一声在那里，听咚 OK， 我就哎 OK 找，反正就是好掉不掉掉在那一区。我在那边找了大概45分钟嘞，
3: 啊，你哇花很多时间嘞，
0: 啊，因为我趴着找不行，站着找不行，工作人员帮我找没有找不到，后来就不死心去 check 一下，看他找不找得到那个，就是有时候可以 find your device 之类的。可是我那个耳机有一点，其实也没有很旧，2年前买的，2年前刚新出的，它就已经没有那个功能了，就真的找不到那个 device。
3: 所以后来你有找到吗？
0: 没有，就是我只剩下一边的耳朵喽。
3: 啊，
0: 没有找到，
3: 会不会掉在包包里面？
0: 找过了，哪里都找过了，我就差那个胸罩没有翻过来找了一遍。差点我就上报了，我跟你讲的。

0: 我真的不夸张，他真的掉在那一区。然后那边的路人啊，因为很多都是国外的人，他们可能不认得我，就是个马拉楼一直在那个地方趴在地上找，然后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之类的。
1: 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很奇怪？
0: 我哪有知道，我不管他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放弃走了。当然就是这其实我有时候告诉我自己，这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提醒了，因为我已经第三第四次这样子掉了。有时候搭飞机的时候它很容易，也是很容易，因为它很会滚，它太轻了。
1: 所以而且它是圆形嘛。
0: 它有一个圆形跟圆，反正它很会滚就对了。而且是太轻了，很难找的。可能老天跟我讲。
1: 换一个吧。
0: 它是我53岁的时候生日买给自己的礼物。
1: 哦。
0: 所以应该是。
1: 所以
0: 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了吧？反正还有别的耳机。UFM 1003路况情报。然后我没有打算找他嘞，我等他自己找回我。
1: 啊，
0: 我留了电话了。
1: 哦，
0: 有种他就不要找我 ，OK 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0: 就怕是有的人买了一个胸罩回到他的国家，突然发现哎有送一个、欸、送一个。OK， 对不起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第四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

0: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不，这个是有一点小耳的，一点点啊。
3: 做好准备。
2: 哎，我尽量不要讲的那么耳了。话说，就是这两天一直刷到的一个那个 HiRox 啊 ，HiRox 在北京站哦，有一个女子精英组比赛当中呢，竟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就是看到画面，再加上我讲你有点恶心了，但你不要去看哈、啊。反正就是你知道，那 HiRox 是那种体育竞赛啊，就要丢球啊，要跑上跑下，要扛这个扛那个啊，就是一个体能的极限嘛，就是一种竞技比赛，非常之流行的哈、啊。
3: 是的，
2: 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是一位澳大利亚籍的选手呢 ，Joanna Vitrick 好吧嘞，叫 Joanna 呢，她就在9月12号两天前呢，就在北京站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她非常之投入，因为她很用力嘛，太过投入了。结果呢，又有人发觉说她在进行过程当中，她的就是裤后面跟她的双腿哦，都沾满了。就是灰黑色的那个东西之类的，因为你不可能是汗嘛、啊。排泄物没错，因为他出现了肠胃失禁哦，但是他没有退赛了，他坚持这样做，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参赛者呢，他的后腿两大腿是整个腿呢都是，就是那个
3: 褐色的东西
2: 啊，谢谢你帮我找了褐色的东西啊，最终他以1小时1分钟夺冠。这个事件引发了争议，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觉得说你没有搞错，这样不卫生，你为了赢你真的要这样吗？特别是一些亚洲人哈，我看了一些，当然我看了蛮多亚洲的评论啦、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感觉说你要这样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又不是世界冠军，你知道意思吗？然后呢，可是那个 Joanna 呢，她好像在昨天吧，她好像就是赛后之后她 PO 了一张照片，她躺在床上，她大概写的就是，我看一下那个原文呢、啊。
3: 他还
2: po 文，虽然那个文章好像被删掉了、啊，但是他是有 po 文。他说 ：“Go hard or go home, a win is a win。”大概就是、老娘是赢了，没了，就是赢就是赢的意思。他还感谢大家支持，说他身体很快就恢复了。这个贴文之后被删除了、啊，他全程没有对他开关以后的污染赛道或是影响其他选手道歉或解释，他只讲说赢就是赢了的感觉、哇，一些那种网友更火大了，你知道吗？就开始人工搜索之类的东西之类的哈。反正呢，就是这位澳大利亚籍选手呢，途中失禁仍然坚持完成比赛，相关画面呢引发大量的争议跟批评，有人说跟你不卫生嘛，甚至有人对他进行言语攻击跟威胁啦。然后呢 HiRox 今天就发文告了，
3: 他讲了什么？
2: 他们就肯定了选手的拼搏精神，承认赛事在本次情况当中呢界定不清楚，所谓的有没有什么一些预备方案啊之类的东西，执行有待改进。他们强调呢，你可以针对赛事方不满，可是你不能威胁伤害选手。如果你有跟任何的贴文，不管你是按赞啊、互动啊、评论的话呢，你这个人将永久禁止参加我们办的所有的 HiRox 的活动，就要表态我们的精神就对了。但是他还说，该会持续的倾听改进，将运动员的福祉跟尊严放在第一位之类的，所以还蛮强悍的，就觉得说没错，我了解你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公共卫生啊什么之类的没错，但是问题是你们不能够威胁跟攻击运动选手。
3: 其实他真的很不容易，这个选手，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你知道吗，觉得很拍摄还是会影响你的那个状态跟心理的。可是他就是完成了他的那个比赛，而且他还拿第一名。
2: 听众说这叫奋力夺冠。
3: 这个叫奋水一搏。
2: 不过赛事方有讲啦，他们受封闭的这个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啊，撤换器械啦，赛后也更换地毯了。不过就是没有暂停比赛啦，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说你当时应该有备案吗？应该赶快暂停比赛之类的东西。
3: 可能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不过你也请这样说呢，其实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对这个国际运动赛事，我看了一个贴文，可是我没有留下来，因为我为了看这个新闻我看蛮多的啦。其中有一个人讲的，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他说其实很多国际赛事呢，很多选手呢都是为了就是
3: 国家，
2: 比如说你举重吧，很容易 get 赛出来的，因为你
3: 因为你要很用力的去，
2: 对，没有办法的，你还是要完成赛事。因为对那些运动员来讲的话，那个精神在于说我要完成那个挑战，我不会花太多那个所谓的精神在我的所谓的我干不干净啊，我好不好看啊，我有没有流汗啊，我丑不丑啊，我实不实啊，他不管的。然后其他的参赛者可能也不太管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就是一些旁观者，大家你知道吗？就事后批评而已啦。可是参与者啊，或是真正喜欢运动的人来讲的话呢，还是集中竞赛当中，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潜力逼到最近，才是他们要追求的一种精神，就是坚强忍身体的不舒服，坚持到底的毅力跟拼搏精神。你觉得你支持这样吗？
3: 你说我支持这样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不要啦。但是因为这种东西也不是他想要的嘛，他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过程当中不小心。
2: 那接下来我们有任何赛事，我如果来不及，
3: 你想干嘛？
2: 比如说我优选一件，我在倒数冠军的时候，没有我乱讲，就是我觉得这种，他们就说到了，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是见仁见智，但是他们真的是可以有一个预备方案啦。
3: 就也是第一次遇到吗？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 Plan B。如果这个选手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样子，
2: 对，我们应该马上可能就是换另外一个，至少一个赛。OK，
3: 搞不好可能他在他的赛那个赛程里面都写了，就是禁止，
2: 不要乱提这个赛程。但是哦，有一个听众讲了，我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听众那个是跟听众讲的一样，你包尿布吗？
3: 啊？
2: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有差别，因为我跟我朋友讲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哦，我们随时都可能噗出来，因为肠胃不舒服嘛。你不可能因为发生这样的一个个案哦，你去参加这些比赛，你都包尿布的，这是不合理的。
3: 而且这样子你包尿布，它会影响你发挥。
2: 对，不可能的事情的。比如说你看嘛，我们现在不叫马拉松吗？每个马拉松包尿布没不可能的嘛。但如果有一个叉塞呢，那就是个案嘛。
3: 对，
2: 你知道意思吗？
3: 对。
2: 但是你会不会坚持跑到底呢？因为你跑的时候会。我不要再形容
3: 后面会有人踩到
2: 踩到不是踩到的问题，是他连着汗水一起病来病去，大小事都罢啊，讲到这里了，反正现在不是晚餐时间嘛。 OK，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4: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记得去投票哦。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UFM 零三到 H 优选一千，还有14、15、16三天。
1: Hello， 我是曾沛慈，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刚好听到曾沛慈，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指定曲就是他的新歌
2: 哦。这首新歌
3: 我会唱。
0: 今天我们发功课了，给你几天时间回去练习一下这首新歌。作为新歌，对你来讲是一种挑战，不管是曲跟词，曲跟词，然后你要这个要协调学习嘛。上个星期我因为 Xavier 不在，所以我很认真的去学了，因为每个星期我这个单位我都尽量混给他表演嘛，对。然后就尽量在旁边配合，我通常都是学一两句而已。上个星期他因为他不在嘛，然后又说到很少的功课交回来嘞，所以我就哇拼了命星期四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我这个周末还那个曲还在我脑海里、
4: 已经被洗脑了，所以你又学会多唱一首歌了。
0: 半首几句而已，前面我们没有听，我只听后面我要学那个部分而已，
4: 只为了交功课吗？
0: 算是了，对。这个星期啊 ，Xavier 又选了另外一首，就是曾沛慈的新歌，是吗？
4: 是的，曾沛慈他跟王菲菲、孟佳跟许梦洁就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做《眼泪 KTV》。他们这个组合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曾沛慈他是今年参加那个《乘风的破浪的姐姐》嘛，
0: 冠军，
4: 对，他是冠军。在当中呢，他就跟王菲菲、孟佳跟许梦洁，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厉害唱跳的，所以他们当时在节目当中的那个组合就是唱跳。不过他们这一次的合作就想说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去看他们吧，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唱一首抒情歌，
0: 新的歌。 算新歌吗？啊，什么？
4: 行吧，
0: 行吧，行吧，行什么意思？
4: 算新歌吧。
0: 你走到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这个字，你到底要讲什么？行
4: 新歌，
0: 听一下这个星期的功课。

0: 错觉。
1: 有点难度高，因为你很容易被别的曲拉走，有点像那个谁，
2: 单依纯的君，
1: 的那个君的感觉，就像邓丽君那个每一句那个名句串在一起哦。
2: 对，
1: 这个里面的歌全部都是邓丽君的吗？
2: 不是，
1: 不是，还有叶子，还有叶子，
2: 对，有叶子，然后有好像是李金娜的歌，有王心凌的歌，还有等等之类的。
1: 一分钟了，我们刚这样播大概一分钟左右。
2: 是的，
1: 所以你要想办法学掉这一分钟就对了。
2: 嗯
1: ，OK。
2: 如果你要男版的伴奏，你就传一个男；要女版就传一个女。那你录完了之后，其实随时都可以交功课，只要在4点到8点这段时间传给我们，并且打上关键字
1: “眼泪 KTV”。
2: 这首新歌
3: 我会唱，
1: 我觉得有点难，
2: 确实不容易。
1: 我觉得他们不敢
2: 挑战一下自己吧。
1: 路况，我觉得他们不敢。
2: 赶快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会堵到 Jalan Eunos，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听说
1: 你还投这首歌吗？你还会投吗？啊，
2: 过了就不再回来，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零三到 SG， 赶紧投票，优选一千。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我是文宏，
4: 我是 Xavier。
1: 刚刚那首是这首新歌，我也会。那是星期五的单元哦，因为我们四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呢，一二三四五呢，每一天的那个主题都不一样的。
4: 是的，
1: 星期五是新歌学习啦，训练脑力啦。星期一就是非人类时间 AI 相关课题，星期二是二选一，星期三是 Top 3， 星期四是写写诗。回到今天非人类，先讲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小事。小事是要教你一个东西，上次已经教你用了那个 Sticker 那个图啊，哇，大家做了很可爱的这个 Sticker 图啊。
4: 对，
1: 那小事等下我再讲，我先讲一个大事。我觉得这几天哈、哦，这个非常大的关于 AI 当中的领域的事情，当然应该就是这个了。就一名已经离开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 AI 的英国籍的研究员呢，就像 BBC 说到了，他说其实哈、哦，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速度呢，其实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哦，其实他个人感觉是很怕的。他刚辞职蛮年轻。啊、
4: 连他自己都觉得怕、
1: 啊、他辞职了，然后他最近发表了一个辞职贴文引起广泛的关注。他的名字叫 Jacob Cousin， 然后呢他就说到了，其实再这样下去的话呢，不久的将来的话呢，我们可能全部都要给我们人类、哦、就要给 AI 灭绝掉了。这个标题其实如果你平常有搜索 AI 相关文章跟主题的话呢，我这几天一直收到相关的、啊、一直收到相关的。而且我们先听听看Jacob 他接受 BBC 讲到，他说为什么他会讲到，说就有点像那个电影情节里面啊，我不知道哪一部电影啦、
4: 就是有反正 AI 他们来就是统治世界这样的感觉，
1: 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操纵不了他了、他们世界已经沟通好了，
4: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其实在最
4: 被你操控。
1: 其实最近蛮多这样的个案，就是 AI 跳出人类的控制权，就是已经有点失控的做一些东西之类的、那我就不多讲了，我们直接听听看这个 Jacob Cousin 呢，他在接受 BBC 的时候说到 AI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人类会怎么样的给他们灭绝，还用灭绝这两个字，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听一下啊。
5: To say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with both founding these, it's not at all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with both founding these companies and building the tech believe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human extinction.
1: Extinction.
5: And many of the people who are sort of deep in the weeds on actually coding the thing believe that there is like a greater than 10% chance, or even greater, some smaller.But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numbers for a probability that humans might die, and they all keep this in their head on a daily basis while working on the technology.
6: And is that what you believe?
5: I believe that if we don't slow down at the current rate of progress, yes,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that we could all die.
1: All die.
5: The immediate future.
1: 全部刮掉，他的意思是说。
5: It's not at all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with both founding these companies and building the tech.Believe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human extinction.
1: Okay, 大概他的意思是说，他真的是用灭绝这个字哦。他说其实有好几个呢，参与这个工程的人就已经自己在内心里面，每一天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不就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内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会把人类灭绝人类，而且那个比例来讲的话，对他来讲可能是 10% 左右，其实是蛮高的嘞。他不是零点零几，不是零点几之类的。所以最近这几天这个课题呢是非常之热，像 BBC 他们就常常采访这个相关的这个 Jacob 啊。然后另外呢，他那个我前两天看到的是应该是 CNN 啊 ，CNN 就采访了这 Anthropic 的CEO， 就问他说：“哎、你离职的员工说，你们再这样下去的话哦，我们全人类就要给他干掉了。请问一下，你自己对他的说法的话，
7: again, you, I mean,
1: 你觉得你真的相信
7: ？”So I do just need to ask again to you. I mean, do you believe earnestly believe that AI could kill all humans? And what percent chance do you think it is?
1: 他同样问他，你觉得会有百分之几的比例啊？这个 AI 会把全人类给灭绝了？这个 CEO 就一直。Disagree with him, you know, and 还是 you know 很多了，对，
4: 真的很多 you know 嘞。
1: 我听了他访问之后 you know 他的意思，他最后答了等于没答了哈。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要看你往什么路向去发展咯，如果你往这个坏的路向去发展的话呢，谁都不知道有什么可能的。你往好的路线去发展的话，它也是很有正面的东西。要看你往什么路线去发展咯，所以他讲了等于没讲啊，对。但是他至少没有否认。 他没有骂这些人说危言耸听之类的。嗯，对，我只是想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天在吵的，然后有人就拿这个新闻去问特朗普咯，诶，就在读到他就问他说你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很多那个都说要刹车了，请问一下你个人觉得怎么样。我刚才诶诶哎呀不在这里，本来是有一个最新的那个特朗普的受访的时候，他的答案还蛮好笑的。他的答案就是说你他答案15秒也听一下。
4: 好
1: ,go. Trump, please.
0: We've seen a lot of concerning reports about AI. Should the AI industry slow down or be more regulated?
8: Well, I say this, look,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1: 他就想说我们超越了中国在 AI 方面。
4: 啊、他怎么回答这个
1: 然后他说这是很复杂的，然后坦白的说呢。谁 AI 占上风谁就赢得世界了。所以其实有些人啊就危言耸听啊，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提的，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在讲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的现实就是谁 AI 领域赢的话他就是赢了，所以他一开始就讲说我们不可能在这方面输给中国。这跟我之前看过很好笑的答案啦但是很坦白啦，我不能说不能不说他非常之坦白。
4: 所以你相信这个 Jacob 说的话？
1: 我其实蛮相信的，但是灭绝的那个、种类有很多啦，就是、就是所谓的灭绝啦，其实你可以点进去看那个特别是 BBC 那一段咯，其实有蛮多蛮有意思的留言，有人说真的期待那天降临的但是也有人讲说其实很多时候他所谓的灭绝要看你怎么样来讲，他觉得灭绝反而是一种比喻，他觉得反而是权力会过于集中。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4: 你的意思是说权力、
1: 就在几间公司咯，他们研发的很快吗？他们跑得很快了，其他人根本追不上了。
4: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走向是取决于他们这些公司的那个发展。
1: 他们那个公司的几个人。嗯，你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这个几率会高过灭绝。我觉得第一个，再来就是当然就是它会慢慢的失控啦，就越来越多这样的 case， 你可能就是真的是因为你很多时候交给 AI 嘛，资讯系统啊、医药啊、军事啊、经济啊，累积下来的话，可能如果真的是来到，可能我们会停顿那种感觉。当然我们不否定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啦，比如在医药领域方面啊，在药物的研发部分啊，在很多很多的领域当然是有的。可是问题是它真的要快吗？这让我想起了我不久之前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像是脱口秀的一个人，他拍了一个视频，他就自己跟自己对答了。他就说你为什么要研发 AI， AI 这样危险，这样多人都反对。他说我们不研发不可以啊，我们会输给中国啊。哈，这样你为什么要研发呢？因为我们会输给他们啊，所以不研发不可以啊。可是但你不否认它真的是有它的危险吗？可是我们不能不研发，因为我们会输给中国啊。
4: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的那个目的就可能
1: 就是你没有办法，你被迫往前。就是就有点就
4: 太竞争了。
1: 对，他已经被放在台面上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点啦。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对不对大家来讲会不会太过遥远啦，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大家花时间去读一读的啦。你也可以讲讲你对这个 Jacob 的说法，就会被人类会给他灭绝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说看啊，很好奇听众会怎么想，觉得说哎呀这个什么拍电影咩，还是你觉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情。 OK， 等一下当然回来要教一个大家简单的东西，就是我用 AI 做了一个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东西啦。上个星期是 sticker 嘛，这个星期是跟照片有关的。
9: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0: The Play Show。
11: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12: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
11: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的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放面包啊。
12: 所以里面放什么？
11: 有盘子。我想一下，这叫
12: 放钞票吗？
11: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12: 这倒不会了，
11: 倒不会了，
12: 就我清得很干净。
11: 你会一分手就丢的？
12: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
11: 留。可能会复合
12: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11: 你们还有机会。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12: 啊，照片
11: 把剪掉动没有、
12: 啊？不会啦，不会啦。
11: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
12: 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11: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0: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20，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2: 我发觉你们不可以问开放性的问题，所以我决定修正一下，因为我蛮好奇想知道一下大家的想法。你认为未来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有多大？ A 低啦，低过 10% 啦。 B 高啊，超过 10%。 C I don't care， 不关我的事。
3: 啊，超过 10% 就算高啦。
2: 啊，高啦。哦，欸，这个几率很高的 10%，就是它会灭绝人类的可能性了。 OK， 你认为未来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有多大？ A 低啦，低过 10% 啦。 B 高哦，高过 10%、C
3: I don't care，
2: 不关我的事。OK， 或者不关我的事，或者是哎，不要理他先啦。A B C， A 低啦， B 很高的， C 我不管这个东西的，听听就好了。好，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上个星期做了一件事情，还蛮好笑的。就除了那个 sticker 之外呢，我用 其中一个 AI 工具啦，那个照片啦。
3: 照片？
2: 对，照片，就是还蛮好笑的。我呢，因为 Koji 生日嘛，我家的狗狗生日嘛，我就放了一个蛋糕在他前面。我那只狗呢，是一只非常傲娇的狗了，因为柴犬嘛，就是很傲娇的柴犬。
3: 他有自己的态度，
2: 对，他有自己的态度了。蛋糕我也不能放太近，我只要太靠近它就跑了，所以它其实跟那个蛋糕有一定距离的。啊，然后呢，我就故意把那个蛋糕放在前面拍了那张照片，可是它的脸呢，怎么样都不要对准那个镜头了。它天生就是不想上镜的，只要你相机一放在面前，它就比。头扁过，就是偏过去左边右边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跟我朋友呢，就是还有他太太，我们几个人就帮他拍了几张照片，没有一张呢是拍到可以直接 po 上去的。可是我就把那个照片把我放在那个 AI 呢，我就跟他讲说，请你在不改变 Koji 的样子的前提，把他拉近靠近蛋糕，然后把他的脸转过来，让他对准蛋糕。我只这样讲而已嘞，照片出来就是看到一就是完整完美的照片，
3: 惊掉下巴
2: 啊！
3: 我说你
2: 对
3: 惊掉，
2: 我只是试一下罢了。他真的把他拉近了，靠近蛋糕，然后脸摆过来，他深情的看着那个蛋糕
3: 啊，这样，而且看起来很自然
2: 啊，
3: 这样很可怕哎。
2: 不懂是不是因为他是狗的关系，我看起来很自然，人不知道会不会不自然。可是，
3: 因为可能就是狗狗，就是如果是这个品种的话，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
2: 对。但是我就试了这个东西，然后人我还没试，我只试了狗跟蛋糕，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你拍照真的嘛，你会其中一个人头不见，不见，
3: 就头不见，可怕嘞！还有7月过了，
2: 就是会偏掉吗？我只是试试看，给他这个 promo， 而且我只讲过一次而已嘞。我说不要给我改变他的样子，把他拉近靠近蛋糕，然后脸摆正来，让他对视蛋糕。没有到一分钟几十秒的时间里面，他就生成一张 Koji 看着蛋糕靠近蛋糕的，然后给我朋友看，我朋友就说你什么时候拍了这张照片。
3: 他也完全相信哎。
2: 啊，
3: 哇哦，
2: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啦。同时接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哦， AAB 而你有 D 也是可以。诈骗发去群组看看，我给你们看，我发去群组给你们看之前的照片跟后来的照片，你们知道哇
3: 好。
2: t.me/UFM 啦啦啦，在我们的群组，我大家放好去找一下。

0: 等岁月这把刀就是林凡的歌曲，我们 Telegram 是 t.me/ufm 啦
1: 啦啦啦
0: t.me/ufm 啦啦。我刚刚因为我分不清楚哪两张之前之后，你去看那两张真的蛮大的画的，一张就是他靠近的，另外是他很远的，我让他靠近去，
1: 而且还靠近低头看蛋糕。
0: 你去看一下，让你试试看，你自己去改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听上去做了，他们全部都是改他们宠物的照片，每一个都变得很可爱了，对不对？都很靠近。OK， 我都在群组当中 t.me/ufm 啦啦啦，跟大家调查。我很多人呢，我还没有时间看，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啊。天气方面呢，看到局部多云的，应该没有下雨了啦，25到34度。至于那个空气质量方面来看一下呢，在115点呢。
1: 哇、wow、
0: 哦。OK， 而且呢其实中部、西部、东部都是属于不健康水平了。东部是 101, 西部是 101, 中部是 115, 剩下还没有失守就是北部跟南部，其实大家在户外要特别留意一下，尽量戴口罩啊。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其实刚刚那个调查哦 ，B 的人比较多嘞，
1: 嗯，
0: 觉得不止 10% 吧。然后排名第二的是 C，I don't care。
2: 其实我是选 C 嘞，
0: 你是选 C 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你知道吗？
0: 可是每个人这样想。好，先报新闻。
3: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从明天开始，重型车辆车主除了使用指定的重型车辆停车位，也可以向路交局申报，在符合条件的私人非住宅场所呢，夜间停车，包括了工业设施、工地和商业场所。报道指出，车主必须要通过 One Motoring 申报停车地点，取得场所的业主同意。每次申报最长有效期是2年，而且不需要缴费哦。路交局表示，新的措施是为了给业者更多停车选择，不过车辆依然不能停在公共道路或住宅区，也不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公众。本地连锁健身跟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跟 True Yoga 上个星期突然关闭之后，新加坡的健身联盟展开就业援助行动，协助受影响的员工跟自由业者寻找新的工作。目前已经有大概235人加入联盟设立的 WhatsApp 群组。新加坡健身联盟表示，目前正在跟全国导师跟教练协会以及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合作，整理受影响员工的资料，并在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把名单提供给本地的健身房和相关业者，之后也会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工作配对还有技能培训。韩国今天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南部民用跟经济设施的袭击，并导致多名平民受伤。同时，韩国敦促跟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立刻停止这类袭击。韩国外交部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针对平民跟民用设施的袭击以及危害航行自由与安全的行为都不能被接受。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你好，我是文龙，
1: 我是这边。
0: 今天9月14号星期一，回来之后进入我们的
1: Joseph Us。
0: 你们刚刚的投票纯粹我自己参考一下，对，想了解一下嘛？

0: 我是在医疗领域工作的，因为行业的关系，我的薪资报酬确实比同龄的朋友高出不少。一直以来，在我爸妈的眼里，我就是那个生活过得很不错，完全不需要他们操心的懂事孩子。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的心里非常不平衡。我弟弟和他老婆最近准备买房了，我爸妈二话不说，主动提出要帮他们出买钱的倒逼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不是味道，因为回想当年，我和老婆买房子的时候，爸妈一句“钱够不够用，需不需要帮忙”都没有问过，更别提出钱资助了，全是我们自己扛下来的。
1: 理智上，我其实很清楚自己不需要这笔钱。弟弟也许真的比我更需要父母的帮助，但情感上呢，我就是觉得很不公平。更让我痛苦的是，我因为自己的这种不甘心而感到深深的自责。我甚至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明明自己都已经是这么大的成年人了，事业也不错，居然还会去嫉妒自己的亲弟弟，甚至还在为了父母的偏心而争宠啊！想问问大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我的错吗？我到底要怎么样来排解这种心态呢？因为我怕大家听不清楚，所以后面我就帮 Joseph 讲了哈。他是在医疗领域工作的，然后薪酬比较高，可是弟弟最近准备买房子，爸妈二话不说，主动提出帮他付 down payment。他说：“我当年你们问都没有问，虽然我不需要，可是情感上就觉得不公平。”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88551003。

0: 好的，我可以给大家文字版，如果你要的话。
1: 对
0: ，OK。刚刚我这样补充了一下，应该大家听得清楚嘛？如果你听得清楚的话，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 方向在吉隆潮后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BK1 往 PIE 在 KJ1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新加坡。
2: 吉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没变点歌了 ，sorry。点歌七点，点歌七点。今天第一个戴错老花眼镜的第一个错误给你们发现了，我今天戴错眼镜，所以现在全程我从刚刚四点开始就已经下巴一直抬起来认真看看东西。 OK，
2: Joseph，我只能跟你说你就看开点，认命吧。因为凡事只要我们是比较独立的，赚的钱可能比较多的，在家长父母的眼里啊，我们都是不用他们操心，所以我们就会被忽略掉。
1: 听闻说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有时候不得不想，懂事的孩子都是开关以后不被爱的，我的懂事变成我需要帮其他的兄弟的人生买单呢？人心是歪一边的，怎么能够不偏呢？ OK，
3: 当年你要买屋子的时候，父母问都没有问，可能他们那时候没有这笔钱，或者可能他们那时候还后知后觉，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再方面，可能是你父母看到你比较有能力，然后你的弟弟是不是比较没有能力？这样以后的话，我就奉劝你，可能在衣着方面，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习惯方面，你就不要太高调咯，就低调一点。
1: 扮穷啊。
3: 就让他们不会觉得说，哦，你生活充裕，你过得去，你不需要帮忙。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能够大人有大量，放过别人也等于放过自己，你就看开了，就没有事情。
1: 听众说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结婚的时候呢，爸妈那时候经济不好，所以我连一分钱的嫁妆都没有。后来二弟结婚，妈妈还叫我陪他去买给弟媳五套首饰。我什么都没有拿到，说不难过是假的，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明白当时爸妈是真的没有能力。现在我自己过得还挺不错的，回头看那个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深了。 Joseph， 你要看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就像你拥有孩子啊，就像有两个孩子，一个读书很好不需要补习，另一个成绩比较弱需要花钱补习，你为什么一直只看自己没有的，却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呢？不要因为一直比较，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充满怨恨的人。
0: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父母不帮不问，因为知道你有经济能力，有经济能力就代表说你有判断事情的能力，他们是说不上话的，所以不想左右你。
4: 往好的方面想，其实可能也不能说父母是偏心啦，因为弟弟可能就是比较让他们担心嘛，他们知道你付得起刀陪们，所以就没有问，但可能就是弟弟的经济能力没有你好。
1: 是没有好，他讲的都是事实。可是就是要
0: 心里有疙瘩。
1: 对，要怎么样过去这个东西，要跨过去，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一个经历来的。我也是在医疗领域工作的，我父母帮我还了大学的学费，所以我觉得我拿的够多了。父母把多数的遗产留给我的弟弟，我觉得是应该的。要看得开，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父母也是有帮弟弟买家具啊，买家里啊，装修啊，都是他们帮的。所以你看同样的情况呢，他也是同样一个领域的。所以像刚刚听我讲的，真的是要看你。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啊，你要反而去，你要去 appreciate， 就是哎，我有这个能力照顾自己，我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薪水之类的东西，是一种也是一种福气来的。
0: 也有听众是说要换位思考，可能父母不是不爱，只是爱的方式有点不同。
1: Learning too much must be very much capable. OK， 不需要想太多，可能父母觉得你有本事啦。OK， 大家这样讲了，这个不要放在心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可能你需要父母的关心，注意力，从年轻开始这样子了，因为可能你是老大嘛，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说，哎呦，有了弟弟之后，你就分散你的爱了，当然你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不平衡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克服。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你做的不错嘛，所以其实真的是珍惜你的福分，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会。 被嫉妒所拖累的，受苦的还是你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子。到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可能就是会累积很多很多的不平衡之类的，没有必要啦。
4: 有听众提醒说，这个是争家产的前奏，只要一方觉得不公平，如果父母没有做好这个财产分配的话呢，将来打官司争产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不过听众还是想要说，那个是父母的钱嘛，他们想要给谁是他们的自由啊。
5: 也有听众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历过不公平的对待，他也是受过伤的。那个时候的他就把感受让父母知道，他说他自己是没有跟他的兄弟去争吵还有计较啦，因为这也不是兄弟想要的嘛。然后呢告诉自己，你可以记住，但是你不要记仇，也是要记得要孝顺父母。
1: 需要想开一点了，作为家中的长子就是有这点好处啊。有的父母呢还用儿子给的钱去接近另外一个孩子，那怎么办呢？其实有能力照顾父母跟弟弟妹妹呢，本身就是一种福气来的。
4: 听众是觉得说，你事业有成，跟老婆能够独立买房子，你应该感到骄傲啊。他觉得说，兄弟姐妹是不应该计较这些东西的啦。
1: 大家都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也有。我妈妈走了，什么都没有留给我。OK， 好。珍惜当下。OK， 你比弟弟先出来，你得到的爱比较多一点吗？你可以这样想的。
6: 我自己有三个儿子，白次我的儿子，无论他们。一个比较有钱，一个没有钱是怎么样，我的遗产什么东西都会 very fair 的给他们，无论你有没有钱还是你穷的怎么，我不会说穷的人给多一点，有钱的人给少一点，我不会，我会全部 equally split。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不应该说有钱的就少分一点。 No one cannot be like that。 我曾经是这样的经历，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对我，所以我跟我自己讲，我不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
7: Joseph，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你弟弟要买屋子，父母没叫你出钱帮他还什么贷款的，就算是幸运的了。
1: 也是哦，也是哦，
7: 好吗？
1: 你现在讲讲，他黑了一点，我黑哦，对哦，你会讲这个，对对对。
8: Joseph， 我会建议你，把心里的感受让父母亲知道，但是并不是指责的，是很心平气和的告诉他。你就说，当初你买房子，你们都没有主动帮我，其实我也不需要，但是为什么弟弟这次买房子，你们会要主动要帮他？我觉得这样对我是有点不公平的，我心里感到很不开心，也是有点不舒服。哎、我不，如果他们保持沉默的话，那你就不要再继续说下去。反正目的就是只是让他们知道你心里有不满。我觉得不开心的东西就要说出来，而且
1: 不开心
8: 大家都是一家人。其实我是想知道父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1: 因为弟弟能力比较不好啊，我觉得你的建议，我还是有一个问号在那地方啊，不开心的事情就要说出来吗？自己如果有那个能力消化掉他的话呢？
5: 而且我在想，就是可能因为 Joseph 在他的父母眼里其实也没有需要这笔钱，他也没有说出口，也没有想过要有这个东西，所以可能父母也没有想到，可能会需要。
1: 因为我觉得立场不一样，你是孩子，你是哥哥，然后他们是父母，你怎么样跟他讲他们都不会理解的。我个人觉得啦，所以有必要摊开来讲那么白吗？有时候父母反而你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该听的意思他们听进去，反而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别的问题哦。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觉得说，我们自己就是他想自己消化，所以我们在帮他消化这个东西。我觉得啦，我觉得我不觉得，我不知道啦，大家觉得怎么样？88-5103，简讯之后回来。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东西讲出来就不会疙瘩，有时候讲出来疙瘩更多，不会没？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5点半。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总统办公室和内政部今天分别发文告宣布，去年2月在国会三读通过的《维护种族和谐法案》及相关修宪宪法的修正案，将在明天9月15号正式生效。随着新法令的实施，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也正式成立，就种族和宗教和谐相关事宜向总统提供建议。原有的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已经任满，并改组为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成员将由尚达曼总统在听取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的建议之后任命。首任主席是最高法院退休法官朱汉德。从明天开始，重型车辆车主除了使用指定的重型车辆停车位，也可以向陆路交通管理局申报在符合条件的私人非住宅场所夜间停车，包括工业设施、工地和商业场所。报道指出，车主必须通过 One Motoring 申报停车地点，并取得场所业主的同意之后，每次申报最长有效期是2年的这个停车，而且是不需要缴费的。陆交局表示，新的措施是为了给业者有更多的停车选择，不过车辆依然不能够停在公共道路或住宅区，也不能造成安全隐患或者是影响公众。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0: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其实，Joseph，如果你的心放大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啦。你父母亲不帮你帮弟弟，就证明说他们认为你比较有能力，或者你比较独立咯，是吗？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去计较或者放在心上放不下的嘛，对不对？你看，我就拿我自己来做 example 啊。以前啊，我刚考到驾驶执照的时候，我爸爸只买一辆摩托车给我而已。然后后来我两个妹妹考到执照后，就一人一辆车。
1: 哎呦，你家蛮有钱的嘞！以前摩托车很贵的。
0: 所以我可以说什么？我也没有计较嘞，到现在已经
1: 你还计较什么？我爸只买脚踏车给我嘞。
0: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看回去，我感觉我一点都没有在乎这件事情，所以可能我的心比较大，我也不知道。
1: 你可能在炫耀。啊，我们看文字啦，开玩笑，开玩笑。我是一位母亲，我女儿也是老计较我为什么帮弟弟买东西，看得很心疼。为什么我女儿会这么想呢？还以为我女儿身为姐姐应该会成熟一点呢。我也时常买东西给女儿啊。以母亲的角度，我觉得就是应该宽容一点，可能当她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肯定也会帮她的啊。所以你看，你就是 exactly 那个 Joseph 讲的父母嘛。就是可能就是
2: 就是身为孩子，我是很需要父母这样子的一种爱，所谓的爱护。但是作为一个可能兄弟姐妹的话，我又能理解，就是我的可能弟弟还是妹妹有这种需求，但是就是我难免会有一点就心里有疙瘩的那种感觉呀。所以父母是应该做什么吗？还是孩子要自己去消化这个东
1: 我觉得按
2: 西？
1: 照 Joseph 这个情况，这个 case 啊，是要自己消化的。我觉得父母没有做错什么。而且因为其实，因为就是你自己，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事实他自己也懂嘛，就他自己比较有能力，他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嘛之类的。因为爱的表达很多种的，可能父母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对你的，可能他对你嘘寒问暖比较多一些些。你自己没有发现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发现这些小东西的，你没有发现这些小东西的。然后可能你只是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因为在这个物质社会哦，很容易被金钱带着走了。坦白
3: 对，
1: 说，很多
3: 感
1: 东西我
3: 觉
1: 们
3: 好像你拿到比较多钱，就是你比较被爱这样子。
1: 对，我们不小心会被物质化给衡量了，甚至把这套东西可能放在亲情、放在人际关系当中，很容易会这样子，这是很难免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自己要消化这个东西，然后消化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刚刚听提的，听起来很像很浅白，但是我觉得是很实在的，就是你看自己拥有的东西咯，你就觉得哎呀，你看我父母把我生到这样哦，我还有能力自己去创造我自己要的东西哦，已经是他们给我最大的恩惠了。然后其他的弟弟还没有办法，我反而就哎呦，你看我比较行嘞，就你自己比较行，不是比较值得骄傲吗？所以你就要提醒自己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刚刚前面两个听众讲，虽然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是最踏实的。我是站在我觉得应该自己调整了。我不是说长子长女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酸呐，父母很容易忽略，开始可能就是就
2: 你
1: 是
2: 要小心哦，这边有一个长子哦。
1: 就是你自己要调整咯，不然你自己过不去的。
3: 有听众分享他的故事，他讲说当年啊，他的姐姐离婚，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爸爸刚好去拍卖到一间单层排屋给他们住，还买了一辆二手车给姐姐方便他们通勤，这样子还帮他照顾孩子。那这位听众跟姐姐还有弟弟呢，其实都没有出过一生，然后也会帮忙照顾外甥，这样子10多年过去了，姐姐已经变成老板娘，孩子也成年了，他们没有忘记当年我们的照顾，现在有能力了，对家人也很大方。
1: 你看这个啊Joseph， 其实父母不是偏心弟弟，父母是操心弟弟。操心跟偏心差一个字而已，可是那个方向是差很远的，对不对？你很好啊，你作为一个不需要他们太操心的，可是并不代表说他们给你的爱是有少到的哦。先进资讯回来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五条车站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精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两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88513就是为了让你好受一点，我跟你分享我的经历。听众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其他兄弟姐妹生活都比我好，可是从小到大妈妈反而比较偏向他们，她总是说哥哥姐姐工作很累，所以家务都由你来做。我16岁的时候呢，身旁的朋友都在做兼职出去玩参加聚会，我被留在家里做家务熨衣服，哪里都不能去哦。周末要做家务哦，其他人在外面喝下午茶逛街，有时候我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被领回来的。开始工作后情况更严重啊，每当兄弟姐妹搬家装修买家具，妈妈一定会帮他们，可是轮到我自己的家呢，他会叫我出钱。你相信吗？我的兄弟姐妹都从父母那里得到过黄金跟钱，只有我什么都没有。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但我的付出一点也不少。我是家里最小的，却承担着像老大的责任。所以 Joseph 不要难过，也不要一直觉得不公平，往好的方向想，我们就在尽孝做好事。我们有能力照顾跟供养父母也是一种福气，至于他们想怎么样花自己的钱，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要心里想太多，心里也会舒服一些些。
1: 嗯，也有听众是说他以妈妈的角度出发啦，他说他也不确定 Joseph 到底为这个家有付出多少。他说坦白说，我有两个女儿，以前我就会说哦，两个要分得很公平，要很公正的对他们两个，但是哦，我慢慢的很无法避免的会开始想以后他们可以付出多少啊，就比如说他们有些 哪一个孩子可能会付出多一点时间来照顾我，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我其实也是很appreciate 我的舅舅，很照顾我的阿嬷，就好像他的食物啊，他的帮用啊，他的医药费啊之类的东西，他们是每一个星其他的人都是每个星期才去看他一次。我觉得其实我的舅舅真的是值得拿最多钱的那一个人，所以也可能要看你对这个家有付出多少。
2: 自己兄弟都不肯帮，这样你这样的人怎么跟你做朋友？你的兄弟你都不帮，这样我们是朋友更加不用讲咯，众人是真的不行的。
3: Joseph 你好，我觉得你不应该说把已经撑了这么久的事情拿来比较，因为对，这是时间上的问题。我呢是在家里常常都不被担心的孩子啦，然后呢有一个观众讲说他没有叫你出钱就偷笑了，可是我呢却是一个常常拿钱出来帮家人买东西的人，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父母要给回我什么。那么呢，甚至说到留家产来讲，我的母亲也是一口说清哦，全部都留给儿子，也没有说留给你哦一分钱。但是当我在最辛苦的时候，我有落魄的时候，我的母亲却是最关心我的，担心我，常常都安慰我。也许说她关心你的方式是不同，因为她知道你比较能力上是比较 OK 的，所以他的关心方式是比较不一样。你注意看一下，或者回想一下，你母亲、父亲关心你的方式是不是和你另外一个弟弟是不同的？他也是很爱你的。你要记得，父母的爱是无价的，你要珍惜啊！有父母在，这是人家说的一句话：家有老，如有一宝啊！你珍惜他，这是你最大的福气，那你才会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家庭也幸福，知道吗？最后我出发，祝福大家幸福、平安、健康。
4: 以前我学车啊，我妈都不让我学，后来我弟弟两个弟弟要学车，我妈同样也不让我学，结果是我赞助他们两个去学车的嘞。为什么身为哥哥心里要有这种疙瘩呢？
5: Joseph， 我觉得你很幸运，因为你有能力不需要父母操心。其实父母有你是他们的福气，也是你的福气。你已经做到孝道，而且如果你真的要人生无常，如果现在转个方面来说，是你比较没能力的话，你弟弟是更有能力的话，你父母也是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所以我觉得你已经有一个自我察觉，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恭喜的。只是你真的要自己解开这个心结，毕竟是一家人，不要说是一家人，有时候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会帮助他的。所以往开心的方面想，你拥有的已经很多了，所以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都是福气来的，
0: 更何况是自己家人啊。嗯，
6: 你应该问你的父母亲，你们要帮就帮，为什么要让我知道？
7: 每个人都会有那个嫉妒的心，那有嫉妒的心思算是正常的。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学习怎样去把那个
0: 嫉妒心
7: 化为爱心，这样子，这些就要只能够由我们自己去探，去可能去多找一些书籍来看呢。
8: 兄弟姐妹何必计较？有可能有一天你需要你弟弟的帮忙啊。
0: 嗯 ，OK。等一下，还有一个，我刚刚到了。
9: 自己可以消化的话，还是要来 Joseph ask me。我觉得他应该去辅导一下啦。
0: 我们不是帮他消化咯，对，你们可以帮他消化的嘛。对，
1: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其实听起来道理 Joseph 都是懂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心结，他还没有解开，很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爸妈就一直叫他让弟弟。行动上呢 Joseph 是这样子的，但是心理不平衡也是在慢慢累积的，所以可能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约你爸妈出来去吃下午茶，或者是你叫你爸妈请客，又或者是可能跟他们逛街啊、买礼物啊之类的东西，就是跟他们花多一点时间，有多一点时间相处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啊。都是大人了，还要做这些东西、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 Joseph 跟他爸妈，你知道医疗领域可能也是比较忙一些些的嘛，所以可能也是在时间上也是没有陪父母很多，
0: 可以陪他们吃饭喝茶啦，但是不用聊要聊这样深入。
1: 我觉得不用啦，但是就是可以花多点时间，
0: 可能不同年代、嗯、我们那年
1: 是呗，
0: 我爸妈可能晕倒了。Joseph 他们听不懂
10: actually 当父母的只是为孩子操心了，你可能比较本事他们看在眼里，不用他们操心，所以他们就可能忽略了。你弟弟比较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就帮助你弟弟，他们只是要每个孩子都过得很好，就这样罢了。嗯，我的例子哦，我弟弟要买屋子，我妈妈爸爸也是帮不到啊，反而他们也没有来找我拿钱，反而我

0: 是他希望父母也可以问一问，至少父母虽然知道他有能力，但是父母问一问的话，可能他心里会好过一点。这不是心大跟心小的问题，而做父母的是不是应该公平一点？你可以问他，你需要我们帮忙吗？虽然你知道他有能力，但是你的一句话可能影响孩子很大的。
1: 这个可以给你现在父母参考一下，可以从这边开始。但是身为 Joseph 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叫父母再问的话，就我们跟他父母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嘛。但是你反而可以直接问，就是我接下来有一个东西想你帮忙一下，你可以 try 一下啦，
2: 看看他们的那个态度跟反应。
1: 然后马上就跑掉了没有？开玩笑啊。不一定啦，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啦，就是你如果想得到这方面的，我不知道嘞。OK， 大家回来最后总结。
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4: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点20分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1: 最后补充看听众什么补充的，
5: 我就来说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想法。
1: 你说
5: 偏心就是偏心的啦，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他在一旁很像可以把一碗水端平这样子的情况啊。我跟你讲，我是过来人，我是知道的。所以Joseph， 你就是讲当初不靠人，那你就只能希望以后他们不靠你就对了啦。有时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到最后还是什么东西都来找你的，所以你自己看开一点，不靠人，然后你不靠他，不靠你啊，就希望是这样子了。
1: OK， 最后再补充一些听众了哈，说Joseph 并不是想要求父母做出什么改变，或许你整理好情绪之后，坦诚地告诉他们，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感受的，反而可以是一种邀请，让父母更了解你的内心。毕竟如果自己是父母的话，我想应该也会希望知道孩子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吧。虽然这个对话可能不容易，但处理的好的话，反而是可以成为一家人更加理解彼此、更加靠近彼此的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OK， 最后还有什么吗？对，我看到有一些文字，还有一些
6: Joseph， 你弟弟搬新家的时候，你家去他的家housewarming 的时候，然后你进去主人的卧室，
1: 来啊，
6: 然后进去他的厕所拿他的牙刷，然后剪一片跟牙刷的毛去验一下 DNA。
1: 哎嘞，自己要端正心态，不然很难受。我本人身也是过来人哦。小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总是会提醒我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她根本没打算把我生下来。妈妈很偏心，哥哥总是受到很好的对待，我老是被打被骂。长大后，妈妈也看得出谁是那个顾家的，谁比较懂事，自然而然，我跟妈妈也变亲了。
2: Joseph 要把心放宽一点，父母其实都会操心那些能力比较弱的孩子的嘛。你的父母看到你能够照顾自己，让他们可以觉得很安慰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是帮助兄弟姐妹，也是孝顺父母的一种方式。
7: 也有听众是有提醒啦，就是要放下的这种心态，还有不计较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自己练的。谁都帮不了的，只是要通过自己去练习，才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好处咯。
1: 我觉得要自己练的。但是也有不同啦，还是要看你的父母啊，还是要看你的那个弟弟嘛，因为他只是举着其中一个例子嘛。可能很多的例子，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把它放大来看一下，说出各种可能性。可能我们说的也不是 Joseph 的个案而已，可能说中了其他人在经历同样的个案哦。所以非常感谢其他听众跟我们的交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可能就是背景啊、自己的经历啊，作为参考的，没有绝对的标准的对跟错，都谢谢大家。 刚刚谢谢 Joseph 把问题贡献出来，让我们来讨论。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传给我们88。

0: 星野晚风告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pple Road 往 Eunos Lane 的方向，在 Tai Seng Avenue 之后第二条就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的方向，在 Wayang Satu Flyover 的这个地方，第一条跟第二条就在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今天天气很热，26度到35度，看到新加坡的东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一个小时的 PM2.5 空气污染指数依然是在中部最高的115。
0: PSI 中部现在是117了，然后东部跟西部都蛮高了，这是二小时的实时的 PSI 哈。目前来讲的话，中东西都属于不健康水平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我也没有冲突了，人家讲的是 PM2.5， 我讲的是117，我讲的是PSI。对，它其实都很高嘞，都很高。
4: 对，都很高。要多喝水哦。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01。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UFM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由于系统进行例行维修，明天早上7点到8点之间是在邻里警局跟邻里警岗的自助服务亭将会暂停一个小时。除了无法提供报案服务呢，失物投放箱也会暂停使用。警方表示，有需要的公众依然可以通过警方的电子服务网站上网报案，如果要归还捡到的遗失物，则可以前往附近有警员执勤的邻里警局。总统办公室和内政部今天分别发文告宣布，去年二月在国会三读通过的维护种族和谐法案以及相关宪法修正案将在明天就是9月15号正式生效。随着新法令的实施，种族跟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也正式成立，就种族和宗教和谐相关事宜向总统提供建议。原有的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已经任满，并改组为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成员将由上达曼总统在听取少数的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的建议之后任命，首任主席是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朱汉德。由于受到美国的阻挠，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将无法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的年度大会。报道指出，伊斯拉米呢已经被迫返回德黑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啦啦啦四
1: 到八，盛港下雨了。不过刚好。这个四点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下雨不会影响这个烟霾能见度的哦。现在只有风才有帮忙到哦，下雨其实还是差不多的。所以发觉说，
2: 除了下雨之外，也要刮大风，
1: 对，要吹对风了，风向要对，把它吹走了。但是接下来可能这两周大概还是属于这样子一个所谓不健康的水平了。
2: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比较好一点呢？
3: 我觉得我们已经挺不错了，因为我朋友说他之前他就是想要去古晋啊，
1: 啊对，那个，
3: 然后他说他买了机票，然后全部东西都已经买好了，之后就突然间有烟霾，
1: 是是是，
3: 他说现在他去看一下那个空气污染指数是160多的，
1: 好一点点了，之前更严重好像，
3: 对，
1: 之前更严重。
3: 对，这个星期可能也会很严重。
2: OK， 我们应该要就是惜福了是吗？
3: 对，
1: 我刚才看了一个听众就留下一句话，我妈走了，留下100万的女皇镇祖屋给弟弟，我又能怎样呢？不听不闻，更不能去问，就是他重男轻女。你看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样解读这个？就我今天也是跟我朋友聊到这个问题
3: 啊，什么样的问题？
1: 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
3: 就重男轻女吗？还是就是留下那个房子？
1: 就有关于分东西啦。所以 ，What's the moral of the 这句话？你为什么？如果是你朋友？或者是你会从这句话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吗？就是听众留下了一句话说，我妈走了，留下100万的女皇镇祖屋给弟弟，嗯，我又能怎样呢？不听不闻，更不能去问。嗯，
3: 其实是我的话，我会更常的去我弟弟家做客
2: 啊，真的、哦、
1: 哎，我是有想到这个，
3: 对、哦、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能够让我怀念妈妈的一个地方啊。
1: 啊，是啊，你是这样讲，
2: 确定是怀念妈妈、哦、
3: 然后也可以，
1: 你不是想去占点便宜、啊、
3: 对，然后第二是占一点便宜，我不用住在那边也可以在那边享受妈妈的这个东西嘛。
1: 没有，所以如果你们家风是这样子的话，就发现父母有重男轻女的、哦嗯、就是有心机一点的，还是从小要对弟弟好，等他操作这个小魔鬼，然后让他长大之后、哦、弟弟你知道吗、欸、我跟你
3: 讲，所以你觉得你有被操控吗？
1: 我觉得我姐姐对 我们对我很好，我根本没有，
2: 已经被操控了咯。
1: 开罐一样，我乐于被他们心理操控，因为我觉得一来他们其实很照顾我，然后让我自己能够有能力去争取我自己要的生活方式啊。对，我觉得开罐一号嘛，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开罐一号的操控，正向操控，
3: 就好像有一点取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啦，就是你从他们那边拿到一些东西，但是你就是要放走另外一些东西。
1: 没有，应该就应该这样说吧。他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对我的那个爱嘛，那种爱嘛，然后这个爱已经可能间接的已经教会我怎么样去欣赏周围的东西，怎么样去开解自己，怎么样让自己看东西咯。你给我选的话，我还是选，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状态 OK 啊，就你有能力，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的话，这样很好。
2: 对，以我自己的一个心态呢，目前我不确定未来会不会改啊，就没有。
1: 哇，你这后面真的嫁得很坦白啊。
2: 对，我不确定会不会，但是因为我
1: 对对对，你真的是对的，人会改的。
2: 对， okay
1: 的，
2: 我现在就觉得说，因为那些东西其实本来就不属于我的嘛，但是我父母的东西，所以即使最后没有给到我的话，我也觉得我还是一样，我的生活还是一样啊，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可以继续去创造，
1: 可是也不属于你弟弟的、
2: 啊，那个也我没办法控制嘛，
3: 就控制好自己，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好了，
2: 对对对。
1: 没有，你现在先对你弟弟好一点，万一轮父母真的让我们内疚，就是试一下怎样都要分一点给你，这样
2: 不会啦。
1: 你对你弟弟蛮好的嘛，现在。
3: 然后他明天就开始就改变想法了，
2: 没办法，奶茶
1: 吃月饼啊。
3: 那我的话就应该。
1: 你不需要对任何人好，对，
2: 对自己好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独生女，
3: 对我爸妈，
1: 你对你爸妈好一点的，不然难讲了。跟你讲，开玩笑，你不要开玩笑，你爸妈可能有另有想法，也不一定。

0: 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
2: 一物，
3: 一物一物。
4: 前几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发现他自己越来越急，有些 project 啊，推进慢一点他就急，消息发出去对方没有回他马上急，案子交上去上司没有反馈他也急，甚至周末休息的时候他脑子里还是会不停的转，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我策划的还不够快，还不够详细，哇，如果下个星期还没有结果那怎么办。很多时候着急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认知问题。真正让你急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无法接受事情暂时还没有答案，这两者差别很大。事情慢一点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会变差，但是当一个人把没有结果、没有反馈、没有按预期发生自动解释成风险的时候，大脑就会立刻进入警戒的状态，于是你就开始催，开始反复的确认，开始脑补，开始提前焦虑，焦虑一个根本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在试图尽快结束那种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不确定感。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不确定性不耐受，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面对模糊、未知和暂时没有答案的情况的时候，更容易把不确定本身理解成威胁，而且会产生担心、反复的思考还有控制。换句话说，很多急不是时间真的不够，而是我们的认知在说快一点我才安全。真正成熟的职场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在暂时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的正常工作，因为很多时候人真正被拖垮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等待结果的过程。很容易急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控制感很强，习惯要提前计划，习惯要掌握进度，习惯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当然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问题在当你希望事情可控制的时候，慢慢变成了事情必须按你预想的方式来发生，你的焦虑就开始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越来越会控制世界，而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不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发生，有人会拒绝你，有些机会会错过，有一些努力不会马上有结果，有些答案要过很久才知道。真正的稳定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生的时候你依然不会乱，真正强大的控制感是从来不控制结果。真正的稳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节奏发生，而是即使事情暂时没有答案，你依然可以稳稳的走。
0: 一天一物，
5: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4: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ely Road 之后第五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春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8: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9: 欢迎来到 La La Game， 谁是卧底？
10: 先看我们的 Goodie Bear 什么礼物。
11: 印尼炒面、
12: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1: Rocky 月光珍珠米、
1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1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1: Highland 茉莉香米、
1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1: Mankind Hair Clay、
1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1: Mankind Argan Oil、
1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10: 等一下，我要发觉我到这有点简单，要改一下。对，好，来解释一下游戏。
1: OK， 这个游戏呢，我们三个人的手中都个别有一个关键字。那待会我们会透过两轮的那个依序的这个描述，你就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13: 卧底。
10: 好，那我来吧。
1: 好，
10: 仪式感，嗯，一年一度。
1: OK，
10: 不用重复一下啦。仪式感，一年一度。
1: 我的这个，
10: 你要两度也可以了，但是通常是一度了。
1: 哎，现在，
10: 是。
1: OK。我的这个要唱歌，要吃糕点，要唱歌，要吃糕点。
14: OK， 我的这个。主角应该没什么话可说
1: 哦，没什么话可说。嗯，
14: 然后一次，
10: 一辈子一次啊。
14: 嗯，
10: 一次而已哈、啊。
14: 所以
10: 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
1: 他说我不能说。
10: OK， 好，再一次，你重复一下。
14: 一次，
10: okay.
14: 然后主角应该没有什么话可说
10: 啊。Okay.
1: 我的这个是要唱歌吃糕点，
10: 我的是仪式感一年一度。请问
13: 谁是

0: 黄俊荣最近很喜欢说话啊，就陪我说说话，这句话叫那句话我没说。这歌名这样讲的，他跟小鼠唱的那句我没说。OK， 好，大家继续努力猜，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哈。然后呢，那个记得你们那个兑换到礼物的话呢，要去换我们的礼物哦。我们礼物，刚刚已经看了很多听众。
1: 如果你们要赢得我们的 Goodie Bag 的话，记得要打上卧底的名字，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0: OK， 刚刚已经看，又有个听众说，哎，去兑换了那个吃的，我们留到这边吃的。里面有什么呢？
2: 里面有其中一个就是 Rocky 月光米，这个是他们的珍珠米来的，所以是非常比较小包一点点，跟普通的珍珠米来对比的话，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吃到比较新鲜的一些米了。
0: 最高级的珍珠米啊，那个小小包很可爱的 Rocky 最高级珍珠米呢，精选月光短粒日本米，因为月光米呢是世界知名的日本米的品种之一了，在20世纪90年代呢，就日本呢引入湄公河三角洲来种植，采用天然的方式来栽培，不含转基因成分的，而且它的这个米呢是经过精细的碾磨，所以完整度很高，碎米跟杂质的含量非常之低，品质非常稳定。
1: 煮了之后呢，之后就是会有天然的米香，还有淡淡的甜味，口感柔软细腻顺滑黏润，冷却之后它也是要保持良好的这个口感的，
0: 所以特别适合制作寿司啊、饭团啊，也能够搭配日式料理、亚洲菜肴跟各类的家常美食，这也是我们新加坡的品牌。 OK， 然后所以大家如果那个有到生松超市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Rocky R-A-K-K-I R-A-K-K-I。 等一下回来资讯之后要公布今天谁是卧底。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六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市场担忧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放缓，拖累全球科技股走低，同时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长期美债收益率逼近 5%， 进一步打击市场的信心。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亚太股市今天普遍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则是逆势上涨，今天涨了 0.39%， 报 5718.02 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下跌 3.26%， 台湾跌 0.7%， 东京跌 0.8%，上海跌 0.07%， 深圳跌 0.64%， 香港则是上涨 0.45%， 悉尼涨 0.04%。 由于系统进行例行维修，明天早上7点到8点之间，设在邻里警局和邻里警岗的自助服务亭将会暂停一个小时，除了无法提供报案服务，失物投放箱也会暂停使用。警方表示，有需要的公众依然可以通过警方的电子服务网站上网报案，如果要归还捡到的遗失物，则可以前往附近有警员执勤的邻里警局。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了一起三车相撞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新加坡时间9月14号的清晨5点30分左右，两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巴士迎面相撞，另有一辆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撞上了其中一辆小型巴士。当地的警方表示，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21个人死亡，多人受伤。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6: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厉害厉害。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验，谁是卧底？
0: 厉害厉害。所有人都答另外一个，只有几个人答对而已，因为很多我们我说，但是我至少看到有人答对了啦。但其他一群人答的方向是另外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向啊。
4: 对
0: 对，
5: 让我们当下有点恐慌。
0: 对，因为今天是生日 vs 什么嘛，对不对？有的人说生日 vs 名单，有人说是生日 vs 忌日，有的人说是对最多人讲生日 vs。忌日啦，但是也有几个人，他们说的是有生日 vs 丧事，但是就几个人答对的是生日 vs
5: 满月，
0: 所以重点在于沈佳宜到底在描述什么，我们再听一次。
5: 对，我说一次，因为一辈子只有一次嘛，但是刚才老大有说他每年一次，所以我不可以，就说的太明，你懂吗？所以我就一次，然后呢？主角应该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因为一个月的孩子他可以说什么呢？
0: 对，因为如果是名单或是忌日的话，应该是主角说不了什么，或是主角说不了话，
4: 对，
0: 他是主角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对，不是说不了话，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证明他还是，你知道他还是会讲一点。所以答案就是
5: 满月，
0: 卧底就是
3: 沈佳宜，
0: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了哈。不过你们能够想到忌日，我觉得蛮厉害的。
5: 对，真的挺厉害。
0: 我们能够想到这个答案对。所以今天是生日，因为我的是一年一度嘛，仪式感嘛。
4: 我的是有唱歌跟吃糕点。对。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BKE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2: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2: 依然不忘当时。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是Tanya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1003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5: 我看到、
4: 啊、
5: 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
4: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的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烘面包啊。
5: 所以里面放什么？
4: 有盘子。我想一下，最近我
5: 放钞票吗？
4: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5: 这倒不会了，
4: 倒不会了，
5: 这我清得很干净。
4: 你会一分手就丢了？
5: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留。
4: 可能会复合。
5: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4: 你们还有机会，
1: 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5: 啊，照片
4: 把剪掉动没有、
5: 啊？不会啦，不会啦。
4: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了，
5: 弄掉。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4: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5: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2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把一个听起来很理性的数学名词写成了一首关于爱情的歌。这首歌曲就是谭雅蔡健雅在2009年发行的《抛物线》，待会再来听听看一位香港的新生代男歌手的翻唱版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5: 跨时代的歌

0: 错觉。
1: 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抛物线》，由蔡健雅作曲，小韩老师填词，收录在蔡健雅2009年发行的专辑《若你碰到他》当中。如果你还有印象，抛物线是我们以前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一个名词，没想到小韩老师竟然用它来写成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数学这么理性，爱情这么感性，这两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放在一起呢？小韩老师说，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婚礼歌手》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对白提到，所谓对的人，就是那个你能够想象未来会跟他一起慢慢变老的人。不过小韩老师想到的是，爱情很多时候就像抛物线一样，你可以很努力的把它往前抛，但是最后它会落在哪个地方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才有了这句非常经典的歌词，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总降落得差一点。有趣的是，蔡健雅第一次拿到这份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马上看懂，后来才发现原来用这么理性的方法来写爱情，反而可以把爱情里那些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写得特别真实。
2: 跨时代的歌，
1: 到了2021年，《抛物线》这首歌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版本，演唱的是香港的创作歌手林家谦。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林家谦刚好遇到了朋友的狗狗离世，正在经历生离死别的他一度在录音室唱到眼眶湿湿。他就发现其实抛物线写的不一定只有爱情，也很像是人生，因为我们的这一生都会经历高低起伏，也会遇到一些原本你以为不会失去，最后却舍不得不放手的人和事。跟蔡健雅原版那种比较淡然理性回头看一段感情的感觉相比，林家谦的版本听起来更安静，也多了一点孤独。他的声音听起来轻轻的，很多的情绪没有刻意放大，反而像是把一段关于失去的心情慢慢说给自己听。

0: 今天跨时代的歌听到了蔡健雅的《抛物线》之后呢，也听到了一个翻唱版本，他的名字叫
1: 林家谦，
0: 应该有听过他的有色眼镜吧，他就是那位林家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 方向，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目前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北部是在下雷阵雨的，26度到35度，如果看空气污染指数一个小时的 PM2.5 的指数的话呢，中部依然是最高的121。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明天开始，重型车辆车主除了使用指定的重型车辆停车位，也可以向陆路交通管理局申报在符合条件的私人非住宅场所夜间停车，包括工业设施、工地和商业场所。报道指出，车主必须通过 One Motoring 申报停车地点，并取得场所业主的同意。每次申报最长的有效期是两年，而且是不用缴费的。陆交局表示，新的措施是为了给业者有更多的停车选择，不过车辆依然不能够停在公共道路或住宅区，也不能造成安全隐患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公众。市场担忧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放缓，拖累全球科技股走低。同时，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长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进一步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亚太股市今天普遍下跌。不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却逆势上涨，上涨了0.39%，报5718.02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下跌3.26%，台湾跌0.7%，东京跌0.81%，上海跌0.07%，深圳跌0.64%，上海则是上涨0.45%，悉尼上涨0.04%。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雷边红玉，
1: 耶，你回来了。
2: 啊，我不是不在一天而已吗？
1: 对，你不在一天，但是、
2: 欸、我那天就是刚好在车上，所以我听到哇、那个乐轩让我太失望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平时就是像你不在的时候、
1: 其实没有人知道乐轩在，你知道吗？因为他只是空盘而已，啊、他没有说话。
2: 真的、哦，我还以为他有说话呢。
1: 对，他没有说话，因为他只要纯粹练习空盘这件事情，哦、所以对就很好笑。因为其实我们有几个时刻，就是他想要学空盘嘛，所以他其实是有点手忙脚乱的这个情况下的。哦，所以他其实
2: 发生了什么事？
1: 他在后面一直在笑，
2: 当你在念那些很 sad 的故事的时候，他还在笑，
1: 他在捂住嘴巴，他就哦，然后他在那边就是来不及，你知道吗？
2: 欸、你很厉害，你还没有被打扰哎，
1: 没有啊，因为就是这是一个很 sad 的故事，所以我就是要尽责的就把它读下去啊。
2: 哇，如果是我的话，我
1: 所以乐轩才不敢留啊，不然你会说他选我。
2: 对，我想说，哎、欸，你传 message 给我的时候，看到哎、欸，为什么乐轩在？我平时的时候就不在。
1: 再提醒你一次。就是可以通过我们8851003来点歌，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我们现在线上是有一位朋友的，你好
3: ，Hello， 你好
2: ，Hello， 请问怎么称呼呢？
3: 你是要玩家名字吗？
2: 啊，
1: 玩家名是早上，
2: 对对对，
1: 对我们现在也可以说说玩家名字啦，但是我们比较亲密一点嘛，就不要有什么玩家名字嘛。
3: 就叫五迷，
2: 五迷呀、啊！哦，所以你要点五月天的歌啊？
3: 是，
2: 哪一首？五月天很多歌嘞。
3: 恋爱 ING，
1: 恋爱 ING，
2: 因为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吗？
3: 不是，其实我是要点给一个，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是网红，只是我经常看到他在网上的视频，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1: OK，、
2: 那为什么是？
3: 我知道他有听。我知道他有听1003。
2: 哦，那为什么是那个恋爱 ING？
3: 因为其实我是最近才，就是刚刚好刷到他的视频，然后他就在说，怎么说呢？他就是在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啊，没有老婆啊，好像很可怜这样子啊，所以他一直说他要找老婆，说可能如果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以后下半辈子怎么办？很可怜这样子。
1: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他有收听 UFM 1003？
3: 因为我刷到他一个视频，他也是说他听到人家打进去点歌什么的。
2: 哦，
1: 啊、是的吗？
2: 哎、欸，等一下，你可以就是发给我们一下吗？我们想看一下嘞。
3: 啊，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视频是他有说过他有听1003。
1: 不用紧，
2: 没关系，
1: 你给我们
2: 账号就好，我们很会找的，
1: 我们会找他。
3: OK， 所以你们是要知道他的名字吗？
1: 不用，现在说了。等一下，你先发给我们。
3: Okay, okay.
1: 等一下，我们过滤了之后，我们才决定好不好？
3: 所以我刷了他几条视频，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像是一个老实人，他应该是40多岁的一位男孩子，然后其实是很像是经营一间，不懂卖。军事用品还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很像是每个星期都会上网做直播，然后就很像在跟他的观众聊天。所以我刚好就刷到那个视频，是说他很想找女朋友，很想找老婆。然后下面就很多人留言说，其实也不需要一定要结婚啊，自己一个人也很好啊。
1: 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3: 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结了婚的人当然觉得哇，单身很好啊。单身的人当然觉得，如果我有一个伴也很好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恋爱 ing 进行式一直在恋爱，这是最好的。
1: 其实也是哎，因为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好像很多已婚夫妇，可能他们都不把自己的那个关系。当成是一种恋爱 ing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3: 是。
1: 那你自己呢？
3: 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挺适合的吧。
1: 你自己呢？有没有在恋爱 ing？
3: 啊，我结婚了，小孩都大了，
2: 也是可以恋爱 ing 啊。
3: 当然还是爱恋爱 ing，
1: 最好是哦。一起来听你的这一首五月天恋爱 ing。
3: OK， 谢谢。

0: 现在我们在 stalk 人家当中。我们等一下在 stop 完了之后，我们确认他真的是我们的听众之后，我们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好不好？
1: 没错。
0: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众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的一首歌曲，他其实是在上个星期我在值班的时候，其实我差点说一个人，其实我一个人值班，然后游乐轩来控班的时候他点的，这是 Chris 想要点的一首歌曲。他说他其实就是在回想他工作当中，他真的很幸运遇到很多很多的好人，像是他的顾客啊，他的朋友啊，有些已经认识20年以上了嘞。
1: 前几年因为湿疹的问题，会有顾客跟我说啊，我就帮你就是祝福一下这样子。有的时候也会抓住我的手，就很虔诚的跟我说，即使他们知道可能我有不一样的信仰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恩，就觉得我身边有很多的天使，我要感谢就是在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好人。也希望大家包括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每一位都健健康康，万事皆顺遂。
0: 所以他点了这一首 I Want You， 虽然是新年歌啦，应该谁也不会嫌弃吧。

0: 想要点给所有人的一首 I want you。 他说哎呀很快的，等嘉义婚礼到了就要过年了，真的
1: 啊，真的很快了。你知道在邻国啊，就是他们已经有新年歌了吗？
0: 啊，真的啊，
1: 真的
0: 太快了吧，
1: 真的
2: 嘉义要嫁人了
0: 啊真的 OK。 但是又回到新年歌，有听众说 I want you 这一首狗年的新年歌，还记得 MV 真的是好好看，好喜欢。然后在直播室的克敏，他刚才也说就这部 MV 就让他克服了跟狗狗之间就是有一些恐惧，之前有一些恐惧、哦，但是他现在克服了，很爱狗狗。也有听众是说，他觉得说 I want you 这首歌曲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就是这一首歌曲才开始听 UFM 的。Wow. 哇，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歌，他录了一段音频。
3: 我要点歌，
0: 好，
3: 要点美梦成真。Why? 因为很多梦还没有成真。
0: 像是什么梦？我们人其实都有很多梦的嘞、嗯，但是要所有梦成真的话，确实有点难嘞、欸。我是有很多梦哎、欸，
1: 好吧，努力努力。
0: 对，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梦啊？还是我们要直接播歌给你？播歌了，你跟我们说 OK？ 你有什么梦？

0: 许茹芸的美梦成真，有最后有听到吗？他有发过来，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有闲钱。
1: 嗯，然后还要有闲情，这应该是所有人的梦想吧？
0: 啊，可以说是啦，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就是这种充实的生活的。啊，当你有闲钱还有闲情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想，我生活要充实一点点。
1: 对，可能就会觉得哦，生活好无聊哦，我有那么多钱，我有那么多时间来干嘛呢？
0: 对，是咯，我们人他真的还很矛盾呢。UFM 1003
1: 路况情报，你用矛盾这个词还蛮好的，因为我原本想到的是我们人还蛮贱的。要这个又要那个，这样子永远不会满足。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前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跟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再次提醒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迎收听
1: 我要点歌
0: 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位叫舒一的朋友想要点给他的好朋友，叫小面包。
1: 嗯，他说我的这位朋友呢，目前的生活就是一地鸡毛这样子，因为他刚离婚，目前的想法就是不想要再谈感情了，就一个人单身到老。但其实他家里的长辈就是一直催他去交新的男朋友，甚至逼他去追求公司的同事。他在公司里其实也不是很开心啦，因为那个环境真的很有毒，在公司当中留下来也只是为了生活而已。我就突然想到这句歌词很接近我跟他分享的那个心情，希望他会喜欢。想要告诉你，你不需要一直这样下去，你现在可能只是在人生当中的低谷，还有很大的反弹空间哦，加油。

0: 苏打绿的你不需要多完美，是一首舒怡想要送给他朋友小面包的一首歌曲。嗯，
1: 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些压力啊，就觉得说人生就应该是要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看到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就觉得我好像也要跟他们一样这样子。但其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生活选择嘛，
0: 嗯，
1: 就希望舒怡的这位好朋友小面包可以就是走过自己的低潮。
0: 小面包加油。
2: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还有偷偷告诉你们，我们现在还在 stalking 当中，好像没有很顺利。
1: 无论哪一天，今日事
3: 今日毕。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感觉我们九月份生日的宝宝们还挺多的。今天就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小慧，他想要送一首歌曲给自己。祝你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想要点这首人的这一生给自己。人生走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越来越觉得人的这一生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漫长。以前总是会觉得很多事情啊都是可以以后再做，很多想要说的话也是可以以后再说，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所谓的以后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说到底还有多少。就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我不只是要祝自己生日快乐，也想要感谢这一路走来的自己，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已经成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0: 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生，我可以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开心，少一点来不及，多一点我做到了。所以这首歌就送给我自己，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可以好好的生活，也好好享受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0: 小慧点给自己的一首《人的这一生》，也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在资讯回来之后，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是佩玲想点给姐姐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前第三跟第四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佩玲说她的姐姐这个周末就要出嫁了，所以昨天晚上呢，她就去自己的房间，然后去找吹风机，然后就发现了姐姐的衣橱里面已经空了一半耶，然后就想到，以前我们真的是常常会抢衣服来穿，然后姐姐也会骂我说，你没有问就拿，可是现在看到衣橱空空的，我反而觉得很舍不得。
1: 刚过去的周末，我们就一起整理她婚礼要用的一些小东西啊，整理到一半，她就突然拿出了一条旧手链，她就说，这个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以前一起买的。那一刻我们两个就觉得，哇，有好多好多的回忆哦，而且我们小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在吵架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我的姐姐是陪我最久的人。这边想要祝姐姐新婚快乐，以后你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也不要忘了这里是你永远的家哦，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想要骂我的话就回来骂吧，我会想你的。
0: 所以想点这首张清芳还有尤克里林的《出嫁给姐姐听》。

0: 佩林，祝你的姐姐新婚快乐！相信你们两个就是姐妹情，应该还是挺好的。嗯，其实我都一直很羡慕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的，因为我是独生女嘛，所以
1: 来不及了。你现在父母在生多一个，那就是有点像你的孩子了，你知道吗？
0: 别人应该会怀疑哦。对，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嘞，就是对，现在羡慕也没有用啦。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姐妹情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嗯，而且就是在长大之后有这样子的一种领悟，我觉得也是挺特别的一种感觉。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都是吵吵闹闹的嘛，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我们都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彼此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0: 哦，真的会感动。这个星期不要哭得太惨哦，佩林。还有接下来这一位听众，他叫 CH， 他想要点给很多计划的 J 人。
1: 哦，难道是我吗？哦，是 J 吗？
0: 你好像是 J，你 J，
1: 对，我是 J，
0: 对，我是 P。
1: 他说，上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让我其实有点感触啊。本来就是下班以后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嘛，就跟平时的习惯一样啊，我就要赶回家处理家里的事情，然后早点休息。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很想要去看电影。我脑袋当中第一时间冒出来的声音就是：明天还要上班，一个人去看电影很奇怪吧？有什么好看的呢？回家不是比较实际吗？可是后来我想想，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值得的理由，我们才可以去做呢？
0: 于是我就抗拒了我这个 J 人的想法，自己一个人真的去看了那部电影，然后我吃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好
0: 甜蜜啊，然后。我们不是陌生人，
1: 哦，是吗？是吗？
0: 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电影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欸。我们好像从小就一直被灌输很多那种有规则啊，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生活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选择啊，什么事情才算是有意义的。久而久之，连要让自己开心一下，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欸，这个东西合不合理啊，合不合理啊。所以今天想要点这一首831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送给上个星期终于为自己破例的我。嗯，然后他也说，人生偶尔任性一点，好像真的没关系。

0: 831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打破你的规则。
1: 尤其是那些 J 人，就不要再执着于你们自己的那套规则了。
2: 对哦，
1: 你说规则可以换的，
2: 哦啊、真的是。
0: 你在骂你自己啊？我要点歌。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3: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0: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3: 你说我们啊？
0: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0: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进满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0: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3.SG。
3: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0: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3: U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4: 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对，真是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因为可以看一下我们歌库嘛，就是它不是我们在我们正规的那个歌单里头，所以可能会比较少出现、
1: 是的，所以就透过听众的点歌还有他们分享一段属于他们的故事跟这首歌之间的一个连结，就把这些歌曲重新再一次让我们听见，也更多的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0: 可能也就是让我们再重新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脑海里又有不一样的一些画面，像是接下来的这一位朋友，他叫 Kin Huang， 他想要点一首《后来给自己》，所以可能在听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在接下来听到后来的时候，可能你脑海里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画面了。
1: 这位听众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说走到了54岁，回过头来看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个后来，比如后来才懂得有一些人为什么离开，后来才明白有一些事情不用那么执着，也后来才发现原来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就已经很难得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没有想要许太多复杂的愿望，只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可以慢一点，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有想要去的地方就去，想要见的人就去见，把时间多留一点给自己。
0: 过去的遗憾就留在过去，接下来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享受每一天。

0: 刘若英的后来，致这位听众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ECP 网张仪，在 Tanjong Katong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如果你已经听故事听上瘾了，你等一下还可以继续在克敏的时段十点多的时候呢，有夜搭子树洞，所以可以通过那个节目听到更多人的故事，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新加坡不同地方是在轮流下雨的，现在看到西部、南部还有中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26度到35度依然是非常热的天气。那在近一个小时的 PM2.5 的指数依然是中部最高118。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八点。
1: 以上报是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p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耶！

0: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看到听众说每个小时一首五月天的歌很爽啊，真的假的？每个小时哦那看来你是一直在听 UFM103 的歌哦。嗯，上个小时应该是这个点歌节目，对，点歌的时候有出现，对吧？晚上八点十六分，晚上好，我是柯敏。刚刚说到的这个上网投票啊，现在正在进行中，但是呢，我们的截止日期是到九月十六号，也就是还剩下两天了。各位 ，OK， 我们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开始爆榜了耶！那个状态要回到我们 UFM 103优选一千的那种状态，蛮期待的哈。那赶快上网到 UFM 103.SG 来了解投票的详情。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记得我们的终极倒数是在十月三号星期六，刚好就是我们 UFM 103。庆生的当天 ，OK， 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将会为你揭晓冠军歌曲。你觉得今年的冠军歌曲会是哪一首呢？哦，我也蛮期待的哇！今年的冠军歌曲会是哪一首啊？OK， 晚上好，我是克敏。有听众说今天眼睛辣辣的，今天就是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真的不好。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一出门我就马上就开始鼻子就这样子了。然后就是喉咙也是觉得比较刺刺的。嗯，今天新加坡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啊，中部地区已经是到100以上了，就是不健康的水平。嗯，这是今天新加坡环境局的数据。西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地区大概都是90多，中等以上，然后就真的是不好。我今天看着窗外的那个整一个天空完全就是那种雾锁难养，哎，真的就是这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雾锁难养，整一个灰蒙蒙的一整片。然后我刚刚我也在我的 IG story po 了那个，就是说公司放了那种防毒面具给我们，就是那种防颗粒的啦，防颗粒灰尘的那个口罩嘛，就是 N95 的那种口罩啊，圆圆大大的现在戴起来应该是觉得蛮什么的哈。我还没有到空气不好到我戴这种口罩，可是我今天是真的有感受到，真的有感受到说哇，就是呼吸的时候很不舒服。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尽量的就待在室内，尤其是这一两天啊。 OK，哦，原来是听众刚刚去点歌，点了恋爱 ING 啊。在我的时段，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叶达子树洞。如果你打电话进来，就是跟我分享你的心事啊，什么，还是会有机会，我会特别的为你安排一首歌的。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阿令的歌曲《挚友》，哎呦，谢谢听众哈，跟我分享你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吃饱的晚餐。哎呦，晚上好，167。这位听众他说，柯敏，我的公司在 City Hall 18楼，但是我还以为我在云顶了。你还真蛮会开玩笑的哦，是不是？就那种云里来雾里去的那种感觉。嗯，反正空气不好。就我们尽量减少户外啦，尽量减少户外，没有办法非得要在户外的话，如果你属于那种尤其是鼻子敏感或者是喉咙有点不舒服的朋友，就可能试试看，就真的是戴上口罩。嗯，这几天多灌一些水，多灌一些水真的是比较有必要的。我还以为前两天哦下那一场大暴雨哦，是拜几啊，星期五吗？那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然后就觉得说，哎呦，那个雨好像把空气当中的冲刷了，应该是还是比较好一些。但是今天又再来了，真是就是像是一个季节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北京的时候，当时它是那个花粉，嗯，花粉就是所谓的那种粉尘污染的很严重的季节。哇，那个严重哦，比起。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这种烟雾是要更糟糕的。当时你不要说戴口罩啊，我想戴游泳镜，就是眼睛是在无限痒的一个状态，眼睛非常的痒，那我们又不可能不睁眼睛看东西啊，对吧？然后皮肤也会觉得不舒服，因为那个花粉它的那个粉尘是弥漫在空气当中，肉眼可见的那种粉尘哦。所以经历过那种之后，回想起来就是比现在新加坡在经历的，也觉得有一种唉，好像是大巫见小巫的感觉了。

0: 冷笑话。
1: 先说我的这个冷笑话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任何冒犯的嫌疑啊，它就是一个冷笑话。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 M 的这个快餐的薯条比较硬，然后 K 的薯条比较软吗？
0: 哇哦，继上一次苏格兰之后，你又再挖个陷阱给我跳吗？
1: 你知道答案吗？
0: 啊，是因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爷爷吗？
1: 没有啦，
0: 不是，
1: 一个是。一个是叔叔，一个是爷爷，懂的都懂啊。
0: 滴滴滴滴滴，对吧？滴滴滴滴，懂的都懂。
2: 好可怕哦，你们好可怕。
0: 哦，嘉怡竟然也懂哦，嘉怡。
2: 啊，
0: 哦，
2: 啊，什么？
0: 你变了。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今天9月14号。
4: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5: 爱我动画，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也没时差。
4: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6: 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4: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进来的哈，就是对我们 UFM 1003的告白，你可以把这个音频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分享你喜欢的 DJ， 喜欢为什么喜欢他，分享你什么时候开始听 UFM 1003，分享你喜欢我们什么，你为什么会喜欢我们？就比如说你觉得那个最难忘的单元啊，或者是某一个活动啊。呀，我那天跟朋友聊到以前我们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活动啊，当然当时就是呼吁我们大家剃光头嘛，然后那是差不多20多年前了，哇，现在想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哦，然后当时真的有好几位 DJ 就是为了那个活动剃光头，当然不是全台啦，我那个时候没有勇气，今天的我应该也是没有勇气了，因为我觉得头发是我的，现在目前是我很宝贝的一个东西，可是我很佩服那些剃光头，那几个剃光头的同事，所以就是这些节目也好，活动也好，甚至是我们在20多年前2530的幸福的广播剧，如果你也有听过的话，又或者是某一些陪你走过很重要的时刻，你最想对 UFM 103说的话，你都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 OK。 然后就是完成之后你就把音频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就好了。我们也25岁了， UFM 103一个电台25年、真的我觉得也不一样，但是还是要非常的谢谢你陪 UFM 103长成了25岁的模样。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3夜搭子。那个听众说啊，怎么办，克敏，这烟霾啊已经导致我的哮喘发作了，幸亏药物还能够控制它，但是如果这个烟霾再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再发作，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特殊情况特殊照顾哦 OK。特殊情况特殊照顾，平常可能可以熬夜，这几天就早睡，平常喝水没有这么多，这几天请你多喝水，然后平常没有戴口罩，这几天把自己包得像就包起来

是不是有惊喜到？有多少朋友看过《初恋红豆冰》？那是电影《初恋红豆冰》的主题曲，来自阿牛、陈庆祥啊啊！初恋，纯文艺恋爱，纯文艺恋爱。那个艾丽她讲：“天哪，太怀旧，好久没有听到，我都不记得看《初恋红豆冰》是哪一年了，但是就很喜欢那种纯纯的感觉，而且因为我也蛮喜欢李心洁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表现的。对，这首阿牛的歌很少播，阿牛的歌通常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都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吧，是吧？但是这首歌就像3383这位听众讲的一样，他说他的声音真的很纯粹，所以你听起来也会有一种回到那种刚崩的那种特别简单啊，特别生活的一个感觉。OK， 那个因为刚刚讲到雾霾的情况啊，有听众说，哎，有时候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戴 N95 的口罩，所以最好还是询问一下医生。他说好像我，克明，我就是那个不适合戴的，戴了反而无法呼吸，然后就会太紧，导致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去鼻子。嗯，所以我们反正我觉得我们都会找到一套，只要我们更多的聆听我们身体的话的话，我们就会找得到一套很适合我们知道说可以怎么样更好照顾自己的方法，对吧？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嗯，我好喜欢这首歌。

孙燕姿、克普勒，我稍后会有叶达子，这是本地的一个摇滚乐团，我喜欢他们的歌，他们叫做无常乐。接下来这个小时可以更多的了解他们。听说柯敏，我喜欢阿牛的大肚腩。你看啊，我上次不是讲歌名其实很重要，如果阿牛这首歌不叫做大肚腩，叫做马甲线呢，我们就会我在空中讲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喜欢阿牛的马甲线，它就完全不同的一个画面了。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晚上时间9:18，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本地摇滚乐团无常月啊！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整一个就是一种非常有感觉。刚刚这首歌叫《海蓝》，而且就是他们是应该是最近很蛮新的一个乐团的，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全身的血液在里面都在翻涌，就是那种心情就好激动，我就说我一定要请他们来夜搭子。所以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个小时哈，将会在克敏的夜搭子当中就为大家介绍无常月，他们有很多很棒的歌。我最近在听他们的成人礼的时候，我整个人差点要疯掉，但是今天先透过夜搭子让你们听一下如果离去，他们现在正在播音室里面在 set up。我第一次嘞 full band 嘞，先跟大家 hello 一下 hello 就听一个 background 哈，一首歌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首歌曲来自本地摇滚乐团无常乐，如果离去，我这样介绍你们对吗？因为我一直用摇滚乐团，但是这首歌的感觉如此的抒情。我们先请主唱木痕来说一句话。
1: 好，算对也算不对吧，
0: 算对也算不对，怎么说？
1: 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只专注在摇滚乐，因为我们喜欢就是玩各种音乐元素的音乐，所以有时候会玩比较流行一点的，比如说刚才那首《如果离去》，然后比较摇滚的就是成人礼这些咯。
0: 哇，我跟你讲，成人礼我真的是爱到我
2: 偏爱吗？是这样，
0: 我真的不能在睡前听哦，这首歌。我睡前听我会立马醒，我会立马就是处在那种 Oh my God， 然后全身的血液都在涌动的那种感觉，太棒了！我觉得音乐本身会说话，
2: 是非常，
0: 就是这种心情哈。先掌声欢迎一下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我们本地的乐团无常乐。
3: Hello， 大家好。
0: 对对，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只是听到说主唱叫木痕嘛，对不对？木痕是你给自己取的艺名。
1: 对，木痕是我给自己取的艺名。
0: 也太诗意了。我听到木痕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是那种古装剧里面走出来的，对吧？
1: 算是吧。
0: 你是不是喜欢古装动漫之类的？不是
1: ，是我是去挑了很久，就是说，我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就 arrive 到这两个名字。
0: 以前一直都讲中文的吗？
1: 以前都一直讲中文。
0: 哦，所以就是感觉中文底是不错的。
1: 谢谢。
0: 对，我当然看这两个字，我都觉得有文化。对对对，那我们请我们另外一位现在在开麦的领宅亮仔，对不对？
2: 柯敏刚刚说我是领宅，不是，刚好我名字里面有一个亮，然后那个字体那个宅是人字旁一个字，它其实就是在说明了一个普遍的男性的一个生活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当放亮仔在里面的时候，就把我的这个整个人设就是放低了一点，就是可以看透全世界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比较ordinary， 平凡人这样子。所以刚好我们的里面的一些歌曲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写法，就成人礼，比如就这样子，看一下平凡人的那些生活，所以我就有一个亮仔的这样的名字。对，大家好。
0: 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鼓手。
4: Hello， 大家，是野猫。
0: 鼓手都是属于比较害羞的那种，对吧？你要靠近麦克风多一点点哦。鼓手叫做夜猫，
4: 对，
0: 晚上几点睡？不好意思说。What time you sleep？ 呀，你会不会比我更早？我看一下，因为我是那种夜猫中的夜猫哦，我是早睡早起型，早上睡早上起。
4: 我是也对，我是比较靠近五点这样睡觉。
0: OK，give me a five。太不对了，各位，我们在做错误的示范，请大家早一点睡，不要学我们。OK， 所以你晚上不睡觉都是在做音乐吗？还是就习惯性的迟睡了？
4: 是有点习惯吧，是习惯了吧。太久以前一直开始迟睡。
0: 你如果想要讲英语的话完全 OK 的。
4: 还 OK 啦，要练习。
0: 因为反正在乐团里面你基本上不是在发那个嘴巴的声音，而是用手在发出心跳，对吧？
4: 对，not really used to it， 不会used to
0: 讲华语，
4: 对，
0: 但是你，我觉得鼓手跟就是鼓手也好，或者是bass 或者吉他某一个部分，它真的就是那首歌的心跳，
4: 对，
0: 就是那种感觉。我这两天在听你们的那个，
2: 最近发行的吗？
0: 麻辣豆花，我一直想讲麻婆豆腐。
2: 有一定的接近。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成人礼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那个节奏感真的太过瘾了，太过瘾了。
1: 过奖了。
0: 然后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吉他手，对不对？来自我介绍一下。
5: 你好。
0: 好酷啊你。
5: 我叫John Wicker。
0: 威克，
5: 这个名字是有一个意思，可是我不可以讲这个意思。
0: 你跟萧敬腾是朋友？
5: 如果你讲那这个名字，你讲的比较快，你就会发现我的名字其实是什么。哦，
2: 就安维克，就安维克。John Wick，
0: John Wick， 哦， John Wick， 哦，原来你玩的是这个梗哦。OK， 好，大家都很跳皮哦。那你们是怎么样会这样子就聚在一起的？我觉得每一个乐团就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应该都有他后面的故事吧，对吧？
1: 我本来是在新加坡 Poly 的时候认识到了亮仔，然后当时我们在一个 CCA 叫做 SP Chinese Music and Cultural Club，
2: 是，
1: 华语叫什么、啊？
2: 华文音乐与文化社
1: 啊，对，
2: 应该是这样，对，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里面的表演的 group
2: 那个戏里面，
1: 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过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出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合作，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出了第一首歌，它叫《蝼蚁》，然后到如今还是觉得有点难听啊。
2: 其实那个时候刚刚我们合作的时候，其实木恒他本身的这个音乐才华是有一定的，就是很 cultural，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很想就是组乐队，刚好我们就很要好哥们这个东西，所以然后我们就吴长月的名字这些，
0: 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你看，我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说，哇哦，叶搭子，我今天晚上长知识了，柯明，我一直以为是吴长乐，其实原来是吴长月。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吴长乐，因为我觉得快乐其实本来就是一种很无常的东西，就稍微很顺口，你知道吗？就吴长乐，但是我又在想，应该是音乐。后来看到 Spotify 你们的那个拼音是 YUE 嘛？
1: 对，
2: 所以无常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认识我们都会先念错名字，先一次，对，但完全可以这样子理解了，是。然后久而久之，开始本来我们是两位，就我们两个就是成立这个乐队，后来
0: 所以就是亮仔跟木恒，
2: 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的吉他手，张卫克，然后呢再琢磨一下，我们的贝斯手今天缺席没有来，对，然后就有我们的这个鼓手夜猫，是。大概将近有一年到半年的时间筹备这个 teammates 这个东西，
1: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 Telegram group 认识的，
2: 是，
0: 就你木恒华语为什么会这么好？你是有在就是从小都讲华语吗？还是而且还有一点台湾腔呢？
1: 有吗？
0: 对啊，就感觉有在台湾可能混一段时间那种味道。
1: 没有，只去过一次。
0: 还是因为可能周围有比较多的朋友哈，就会有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喜欢用。也是好多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台湾人，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用繁体字？我说因为繁体字很美啊。我自己就是这样觉得，对吧？因为你发信息给我，你也都是用繁体字，我就觉得但是总体来说，今天很开心能够看到你们站在播音室里面，然后活生生的那个画里面走出来的五位化了妆的这个乐手，对，戴了面具，超神秘感的。所以我刚才 IG story 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大家都只是拍脖子以下，只有木恒就是全脸妆。你这个妆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1: 我是有，因为那时候我是想要就是从京剧里面拿到
0: 脸谱，
1: 对，脸谱拿 inspiration。但是京剧没有黑白无常，所以我就跑去看了台湾那边的八家将吧，好像是，然后就 Google 看到了两个照片，然后就从那边吸取了一些灵感，就画了这个。
0: 所以你每一次，比如说有只要是以无常月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你都会以这个造型来跟大家见面。
1: 对，
0: 辛苦了，等下回去卸妆有贡献的。因为本来摇滚会让我们很直接的联想到可能烟熏啊，还是怎么样。今天有够熏的啦，今天那个雾霾。那
2: 是，
0: 对啊，今天
2: 雾霾很重，对，
0: 今天雾霾很重啊呀。然后我看到在 Spotify 你们的介绍，他就是说无常月他是一支我们本地 OK 支持本地创作，支持本地乐手，这是来自新加坡的华语独立摇滚乐团，以捕捉生命中稍纵即逝的片刻为创作核心，然后通过忧郁、惆怅，还有一些带着慰藉的音乐，记录那些终将消逝却值得被记住的生命片刻。 蝼蚁我都觉得这个名字已经够 attitude 了
2: yeah,
0: 然后你们在后面再来那些，就比如说像是我现在正在背景音乐里面大家听得到的麻辣豆花、OK 勇气 Lucy 躺平海蓝如果离去，还有接下来我马上要给大家听的成人礼，可能先请你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成人礼，
1: 成人礼呢，它是在我那时候Poly 的时候 internship 的时候写的。
0: 多少年前？
1: 2022年。
0: 对，2022年哦，你这么年轻哦，
1: 不能透露年龄。
0: 2022年的时候 Poly 哦，
1: 对，
0: 哇哦，
2: 第二
0: 你十多岁的年纪就写得出这样成熟的歌哎，成人礼我觉得蛮。我不觉得它是一首，它真的是有深度的。
2: 书读的多，对不对？
0: 书读的多真好，
2: 真的真的
1: 也没有很多吧？
2: 可能看你的主的那个 academics， 你读的那个，他以前是读architecture 的，
1: 对，我以前读建筑设计，
2: 可能对哦，兴趣可能还是就是去念中文的东西。
0: 但是音乐就是一直都在你们的那个里面啊，那个灵魂里面，好，那现在透过 UFM 103夜搭子，我们来感受一下我最爱的吴长月的这一首《成人礼》，受不了了。

0: 请问你感觉到那个音乐对我带来的影响了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我们本地摇滚乐团，叫做无常乐成人礼哈。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一种要疯掉的状态。我觉得听到好音乐哈，比你吃到一个美食的那个多巴胺都还要那个更长，它可以延长的，因为它更多的是，它不只是肉体，它也是那种心灵上的一种共振，一种连接，对吧？然后今天晚上无常乐来到了克敏的节目当中，就是有我们的吉他手威乐，对吧？
1: John Wake，
0: 然后夜猫亮仔，还有木痕，然后贝斯手今天暂时没有出席，但是四位真的就是站在播音室，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力量。我以前就很爱听，早期的时候啦，那个时候，不好意思，年份有点久，因为。因为讲到摇滚哈，我以前就很爱听早期的，比如说黑豹、唐朝，然后崔健，这些可以说是可能中国或者是华语摇滚就是蛮算是也始祖级的人物了吧，对吧？然后我听到你们的音乐的时候，我是非常惊喜的，很开心，很开心。对对，但是我在你们音乐里面有感觉到，好像摇滚它。它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种曲风吗？还是它是一种唱法？又或者它是一个态度？
2: 对我来说，摇滚算是一种态度吧。
0: 更多是一种态度。
2: 对，
0: 怎么样的一种态度？
2: 可能对我来说，摇滚就是去诚实的去展现出你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个就是最摇滚的态度。就是 keep it real。
3: 会不会有情况就是说，有时候
0: 你要靠近你，
4: 对对，有距离小事。OK， 所以态度也有时就是我们展示，就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想法跟思想。有时我们困在自己的心里的时候，有时要呐喊，我们可以用摇滚的一个方式来诉说。人生带歌词，音乐带情绪。所以我们可以散播这个东西，当然每个人理解一首歌曲有点不一样，所以当然我们是想传达的意思，每个人可以自己领悟一下。
0: 对，人生带歌词，音乐带情绪，哇哦，
3: 人生吗？
0: 不会，我觉得很精辟啊。
3: 是吗？
0: 就是十个字他已经总结出了一种感觉了。老师就是老师。
5: 下班了。
0: 亮仔刚刚说话还是亮仔，你可以用那只麦，对对对，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原来我们的麦克风转到吉他手那边去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你们是 full band 这样子来到了播音室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阵仗。如果贝斯手再来的话还得了，是有多少个线头真的，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带了 keyboard， 带了吉他，然后还有鼓，
3: 小型一点的。
0: 对对对，还有鼓，然后木痕就在这边，就是两手空空，所以你是空手道，你空手道的，
3: 做次人不一样。
1: 我有带麦克风，
0: 对对对，但是麦克风今天就直接用我的了。
1: 对，
0: 那现场可能可以来一段，好不好？
1: 好，
0: 我看到听众，我先念一下听众的讯息。OK， 在我们的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Oh my god， 好听好听！他说我这里有上客人，然后我车上有客人，他问我可不可以听完这首歌才下车。
3: 哇，好棒哦！
0: 是不是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可以给音乐人有多大的鼓励？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在新加坡做音乐人是挑战更大的。
2: 对的，
0: 相对更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无论是创作的瓶颈或者是各方面啦，它会让人很难继续下去。
3: 是，所以我在坚持，也在努力。
0: 对，但是你这样一个讯息可能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力量。
3: 谢谢。
0: 然后我这位听众他讲，当然可以啊，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车上嘿 bang。
5: 跟司机吗？
0: 太好笑了，司机跟客人。
5: 哇，太厉害了，真的。
0: 对， 你可以想象吗？那种、哦，真的好好好可爱，爆炸好听哦！天哪，我今天晚上怎么睡呀、啊、？OK， 这是听众的 WhatsApp， 然后也有听众他说，感觉是当实习生的时候遇到了不好的老板写的歌，
1: 确实是，
3: 确实，确实，
0: 真的，
1: 确实承认你是对我实习的时候写的。
0: 就你把心里面的那个北宋写成了一首宋
1: 啊，对，被拆穿了，
3: 心里的呐喊，居然被听众感受到了，
1: 对
3: 被感受到了，哇，好快，真的，
0: 很厉害耶！哎、欸、，Dennis， 你厉害耶！我这位听众，他因为他是我朋友，然后也有听众说，我还以为是台湾的什么地下乐团，原来是本地的独立乐团，好棒啊！歌迷喜欢你的夜搭子，每次让我认识新的音乐人。I'm not a rock music person, but this song is really attitude feel. I love it so much. 无常乐 is so talented.很多讯息 ，OK，
1: 谢谢。
0: 好，嗯，对，我除了尬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就让我们的音乐来说话吧。嗯，啊，准备一下，接下来要 live 在现场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做
1: 《海蓝》。
0: 嗯 ，live 的哦，而且还是 unplugged 的 live，、啊、各位，完全是靠着我播音室的几支麦克风来收音，嗯，没有插线。OK， 掌声鼓励一下。鼓手，夜猫。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请问，
1: 我们年底有，其实
2: live 的演出吗？
1: 对，
0: 但是
1: 在台北。
2: 不要跟你们好台北哪里定了吗？
1: 嗯，定了，我们是准备六场，我们目前定四场。
2: 嗯，你觉得如果是我从新加坡飞过去台北听你们的演唱会，会不会有点 crazy？
1: 不会啊，我们有几个已经回来了。
2: 你们应该不需要主持人吧？就好笑嘞！就摇滚乐团有个主持人，好好笑，而且我还要穿旗袍出来这样子，有没有？再跟你们一样戴个面具，对对对对。哎呦，真的好帅哦！刚刚这首歌《海蓝》，分享一下这首歌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1: 《海蓝》是我那时候
2: 应该也不是实习，应该也不是愤怒了吧？
1: 不是不是，嗯，我那时候是看了那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啊，对，看完那个电影，然后有一点感触，所以就写出来了。
2: 很多人看完一部电影，然后就忘记了。你看完一部电影有点感触，然后就写了一首歌。
1: 主要是因为那电影让我哭，所以我就记得了。
2: 哦，所以梦痕是就是情感其实很丰盈的。也比较容易外露的。
0: 是，
3: 对。
2: 对，我觉得其实音乐人在这一点是这个是很可贵的一种特质，
1: 对
2: 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生成式的这样子把作品生出来，如果太平淡的话，反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你会想要把它做成作品的东西，
1: 对，
2: 但是你就是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很，你看就是像 Spotify 你们的介绍嘛，稍纵即逝，就是如果这一刻不记录下来，它就过了。
1: 对的
2: 啊，但是这一首歌记录下来之后，你再看回去，你看从那个现在你再看蝼蚁是什么样的心情？会觉得幼稚吗？还是就觉得其实蛮厉害的？
0: 它是一种勇气吧，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勇气去踏上这个音乐的旅程。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就是念书，对不对？所以念书，我们成绩都
1: 哎，别把成绩透露了，
0: 不透露成绩就是
1: 坏榜
0: 样。没有，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的成绩是有多努力在音乐这块，就是是吗？对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蝼蚁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勇气，来尝试把乐队做起来。对，希望就是有梦想的人就不要就是把它就放着，大胆尝试一下。那所以蝼蚁其实见证了，其实从蝼蚁到现在可以见证我们的成长。
1: 然后现在回看的话，不会觉得很羞耻啦，但是还是会就去批评他说：“哎，这里做不好，那也做不好。如果现在我做这首歌的话，可能会更好。”但是不会觉得羞耻，就觉得啊，
2: 肯定，
1: 对，
2: 肯定，肯定，因为现在的你跟那个时候的你，某一些东西还在，但是某一些东西就是肯定在 skill 那一块哈、会更不一样，更成熟嘛。然后还有听众继续的发说：“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那个吴长月他们在台湾的演唱会的资料？”关注 IG， 请大家，IG 请说一下。
1: 无常。

0: 像你的脸这个黑跟白，
1: 对，黑白无常，
0: 对对对对，但是人生也确实无常。你今天所拥有的，你今天所感觉到满足跟快乐的，可能稍纵即逝，
2: 对，
0: 听起来是很伤感，可是确实人生就是无常的。然后好厉害哦，晚上好，柯敏，还有吴长月，很喜欢，很喜欢他们的海蓝。OK， 然后竟然有听众点歌嘞。Can please ask them to sing to play夜、这是什么歌？
2: 夜、
0: 日夜的夜、是你们曾经有表演过的还是什么？是肯定是认识你们的啊？
1: 是吧？
2: 对，我们上个演出有表演夜、
0: 在哪里？也在新加坡？
2: 对，新加坡。
0: 这个夜是夜晚的夜，就是我的节目夜搭子的夜。
2: 对的。
0: OK， 这首没有练过， okay. 对不对？啊、没有
3: ，Should we？
0: 开始开会了。
3: Yeah, what about you？
0: 开始小组聚会了。
3: Good, good. I think someone.
0: 没问题啊。
1: Yeah, we can.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来先，我们可以来一小段。
0: 来一小段，对，一小段，不用整首，不用整首，
1: 可以吗？
3: OK。
0: 可是刚刚的海蓝，我必须也是要 credit mention 一下我们吉他手，
1: 真的
0: 太帅了！刚刚那一段 solo， 前面那段 solo， 我整个人就是那种 melt 掉的感觉。
1: 对对，
0: 谢谢，你看他就是这样，
1: 他有点娇羞，
0: 娇羞，小媳妇儿吗？要去扑蝶吗？哎，好笑啊 ！OK 啊，那就。满足你们，让你心想事成。OK， 来一小段《夜》，这首《夜》是不是还你们还没有发的歌？
1: 我们没有发行，它即将是在2027年的途中可能会发行。
2: 28吧，我们还有很多歌还没发，
1: 我们很多歌，对，我们有一直、
0: oh、
1: 我们有排练，是期待一下吧，朋友们。
2: 我们是一个先做歌，我们做很多歌过后再去录的一个乐队。Oh。
0: 哇，就是说创作的那个产量也算是蛮高的哦。你最密集的是多久写一首歌这样子？
2: 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写一首。
0: 好，可以了，感谢你。好烦哦，
1: 好用功的主持人。
0: 每个礼拜写一首耶。OK 啊，那先把时间交给你们啊。吴长月 Life 的这一首即将在2028年发的夜。Yeah。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段是 keyboard， 也就是我们的靓仔

0: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那个 passion 哦，就是那种我要唱一段很难，只唱一段怎么唱啊？对不对？我又不是就是翻唱一首歌，是吧？真的就是这种心情哎、啊，好棒哦！
1: 谢谢你的熬夜。
0: 我第一次感觉到播音室的冷气不够用、欸、
1: 是吗？
0: 对对对不对？有这种，因为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会让人血脉喷张的，血脉喷张，对，可以用在这里的应该是，
2: 应该是，
0: 哎呦，好开心，今天晚上可以把你们带到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无常乐的演出动态，或者是他们新歌的这个更新的话，就是记得在各大的串流平台关注起来，不管是你的听歌平台是 Spotify 还是 KKBOX 还是什么，还有 YouTube channel， 然后 Instagram， OK， 就是无常汉语拼音的无常，然后点 YUE 音乐的乐，对吧？
3: 对，
0: 就都可以找到。然后在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说的吗？
2: 我们下个礼拜五，
3: 25号，
2: 哎，是下个礼拜吗？我看一下，我看 calendar，
0: 拖出去。
2: 啊，对，下个礼拜五，对，下个礼拜五会发布我们的一个新歌，它叫做《鲸鱼》。
0: 鲸鱼是 go 还是那个
2: will？Goldfish。
0: OK。我觉得这个。这个也是一种，也是有蛮多的意思在里面。
2: 对，
0: 有没有？
2: 它是关于记忆的一首歌。
0: 所以7秒之后你再问我，我就问你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这个跟冷笑话有关系吗？
1: 你听着，7秒过了，然后你前面都忘光了。
0: 对对对，啊，刚刚说什么？OK， 谢谢吴长月，
2: 谢
0: 谢亮仔，谢谢木痕，谢谢夜猫，还有我们的
4: John Wicker Rock and Roll。
0: Yes， 在最后，我可不可以很私心的，就是请你把刚刚海蓝前面那一小段 solo 再演奏一次。单独 focus 你那一小段真的太棒了，很过瘾哦！叶大子的听众今天晚上有耳福哦。现在是把时间交给我们吉他手，就是他单独 solo 一小段那个海蓝，请。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chop。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了徐佳莹的歌曲《失落沙洲》，刚刚有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林宥嘉《想自由》。晚上10:18，刚刚把我的夜搭子送下去了，现在是蛮开心的，对，能够认识到吴长月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喜欢音乐，它是一种很直接的生理性喜欢，嗯，就是人家把恋爱关系形容为生理性喜欢嘛，就是那种你看到你就忍不住的，就是想要接近他，就是喜欢他，这种就是生理性喜欢。然后这音乐它就是表达了很多东西，音乐它会把你吸引过去，你喜欢这首歌，你不可能避开它，你就会一直听啊，你就会一直听一直听啊，对不对？就很可爱呀、啊。晚上好，我是克敏，先看一下这个时候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PIE 往张仪在展览 UNOS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然后在较早前有听众有跟我分享到这个 N95 口罩哈。这位朋友他说克敏，我是医护人员，其实 N95 都有不同的大小啊，呼吸不到的话会不会是 size 不对，就是可能是那个呼吸那个尺寸太小了，但是也不应该选得太大，不然的雾还是会进去。他说其实我们刚入医院做工的时候呢，都得试戴大小，戴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喷一个很臭的东西，他说如果我们闻得到的话就是代表太大了。哦 ,OK,OK, 长知识了。我等一下要带一个走出去，因为我刚刚在送我叶搭子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哇，外面那个空气哦，我从室内走到室外哦，感觉很明显，各位。

0: 手机充电了吗？明天的闹钟设了吗？优选一千的票投了吗？没有的话，现在就去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还有韩红，《飞云之下》。我有一点，就是停留在刚刚吴长月带给我的那一种，你知道那个快乐，那种肾上腺素，听到好的音乐的那种激动里面。我最近也听到一首蛮可爱的歌，它也是一个中文乐队啊，应该是那个字应该是叫做水汽吧，它就叫做有水汽乐队。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马上就直接加入我 party 耐不住的歌单呢、啊。这首歌歌名叫做 CCD 夏日少女，但这个时候我在播这首歌的，当然呢我也会开放热线， OK， 我今天晚上如果想要聊聊天，有什么心事想要跟我分享，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66911003，6691-1003，夜打紫树洞。

0: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 Why Not 他们的不花多安奈，无法度安奈，因为它是一首福建歌曲，Why Not 的。但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游水器乐队，游水器乐队这首 CCD 夏日少女是他们在2023年发布的一首原创单曲啊，就很 City Pop， 很典型的有那个 Funk、Disco、House 等等的元素。然后他 CCD 讲的就是那个复古数码相机，那种复古的数码相机，就是你不觉得最近这些年又开始又流行起来吗？无论是滤镜也好，还是真的就是你拿着那个相机拍照。这首歌当然也表达了我们对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记忆深处蛮模糊然后也蛮美好的片段的一种追忆吧，我觉得是那种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这首歌透过克米斯凡哥分享给你，游水器乐队 CCD 的夏日少女，你还喜欢吗？哎呦，我收到一位听众分享了很长很长的 WhatsApp 给我，稍后回来我们看一下哈，然后补充一下，因为也有一些听众在跟我讲到这个 N95， 谢谢 ST7397， 他说 N95 这个口罩，它其实是需要真的就是你要 mask fit， 他讲 3M 的 N95 也有不同的 size， 好像 M size 啊，然后其他的一些 N95 的这个其实就是你真的是要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很的脸型。 Thank you。 各位你们有想要戴吗？要戴这个，哇，突然间对不对，跟当年比起来今天不算什么。对，我记得有一年我刚好是在云南，然后我那个时候云南的天就是一整片那种蓝天白云，那个天蓝到真的让你想哭，就是美到太晴朗的天。然后当时刚好我就看到，就 IG 我有朋友又 po 了一张在市区的嘛，他刚好是在 MBS， 然后那个高楼上拍下来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景色，完全就是，对，还是那句话，物所难养。这首歌新歌，但是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我们 UFM 103的听众，最近应该参加了傍晚班的游戏，学唱新歌的游戏，可能也比较熟悉了哈。这是我们本地歌手黄俊荣 Amston 的陪我说说话。
1: UFM 103新歌速递。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

艾薇的歌曲《计算浪漫》。说到这位听众5086，他截图了他写的文字给我，他说：“柯敏，今天我想要把我心里面的心里话，然后把这个文字档分享给你。”13，秋分，以前喜欢秋，身边的景物都是红、黄、褐、青。那时候呢是在苏格兰，他说怀念期待家里寄来的信，怀念家里寄来的包裹，更怀念电话那一头的您满满的慰问，慰问一个人漂洋过海求学，那把声音语气依然回荡在耳。现在呢却是把秋天永远写下没有您的诗篇缅怀。这个听众他说：“柯敏啊，好想念我老爸。”虽然我不知道你跟爸爸的那个互动啊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你最后的这五个字“好想念我爸”，我就也想到我爸，我跟我爸一起，就是也是互动的很多的一些画面。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有一次很调皮，我把很多的棉花糖，那是第一次我手上拿到了棉花糖，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买到的，一大包嘛，然后我就爸爸就刚好在那边切菜还是怎么样。还是在砍鸡之类的啦，反正就是要准备煮饭啊。然后他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然后这有那个厚厚的、大大的那种木，有点像年轮一样的砧板。他就把那个菜放在那边，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小凳子上面在砍，跟我的身高刚好差不多。然后我就跑到他面前，我就说：“爸爸，嘴巴张开。”然后就在嘴巴张开，我就喂给他，我就喂一个棉花糖，圆圆的嘛，软软的嘛。然后他就笑，他就我爸是一个也是很爱笑的人，跟我妈一样。然后他就笑，他说：“好吃好吃，甜甜的。”因为我爸也在吃甜食。然后我就又塞一个，又再塞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那个画面逐渐就是变成搞笑，从那种很可爱、很 sweet 的那种画面，然后就是变成搞笑的画面。你知道，我爸就是嘴巴就是鼓到很像松鼠塞了4-5个花生在自己的嘴巴里面一样。然后我就笑了，我就一直笑。那个画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啊，然后就爸爸留给我的很多很多都是这种我想到的啦，都是这种很甜，然后充满着蛮让我心存感恩的一些镜头。因为当然肯定也还有是被念啊、被骂，或者甚至是小时候被拍屁股、被打的那些画面。但是我就觉得，一个人离开之后，可能更多的你会想到的是他的好吧，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刚刚这位听众5086，他说：“柯敏，今晚的夜搭子树洞，我的文字档，如果再配上刘明湘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不知道会不会触动到你心底的那一份感触。”绝对呀。

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因为这个是音综版本的，所以他是不会出现在优选一千的哈。那偶尔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有机会可以听得到一下。这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星期里面，看到听众说疼你哦，柯明不要哭哦，我没有哭，我竟然没有哭哎。但是我想到的时候，心里面是甜甜的。刚才也突然间一下子有一种鼻子一酸，但是没有，就没有哭下来。我比较难过跟伤感的是，就是我爸在医院那段时间他受的苦吧，然后他自己担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他自己扛了很多东西，我就觉得哎呀，好心疼哦，想到好心疼哦。这位听众还说，爸爸去年在没有交代的情况下在睡梦中走了，当时我在狮城，他在大马，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真的是最大的遗憾。我其实也没有在最后一面就是见到我爸，我那个时候是刚好从大理飞回新加坡，其实就几天而已。我觉得他可能也就是我当时我好朋友跟我讲说，因为爸爸要把最好的回忆留给我，所以他很爱很爱我，所以你就这么想，就而且文宏也是跟我说嘛，那个时候老大也是跟我说，爱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是OK。 还有这位听众还讲，柯明，我正在停车场洗车，听着电台，听着你，然后一边跟着唱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也想念我老爸。阿伟说黄美珍只怕想家。对哦，一播这首歌好多朋友就会有那种感觉，我也想起我爸了。这位听众3938，当年哎呦。谢谢大家哈，那些在空中隔空send love 抱抱的听众。 OK， 叶搭子今天晚上这首歌，我觉得哎呀，这首歌真的很浪漫，小鬼黄鸿升。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嘎浪，那个时候优选一千在十大里面这首歌，然后就是现场全部在一起唱，那个感觉真的很沸腾。今年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是在10月3号，把那一天留给我们哦。

0: 11:01，
1: 突然间看到很多，我也想我爸爸了，我也想爸爸啦，这样子的一些 WhatsApp 涌进来啊。11点第一首歌，所有 OK 给所有在想爸爸的你，我觉得爸爸的心他不一定会表达，他不一定会跟你说我想你。有多少个爸爸会说？有多少个爸爸会跟你说我想你，我爱你？不会啊，大部分的，尤其是华人的，我觉得家长就是很少会用语言来表达爱，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是我刚刚说第一首歌，第一首歌肯定是爸爸对我们的一些心情啊，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吃饭，对不对？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先说我的这个冷笑话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任何冒犯的嫌疑啊，它就是一个冷笑话。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 M 的这个快餐的薯条比较硬，然后 K 的薯条比较软吗？
0: 哇哦，继上一次苏格兰之后，你又在挖个陷阱给我跳吗？
1: 没有，你知道答案吗？
2: 啊，
0: 是因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爷爷吗？
1: 没有啦，
0: 不是，
1: 一个是一个是叔叔，一个是爷爷。懂的都懂啊。
0: 滴滴滴滴滴，对吧？滴滴滴滴，懂的都懂。
2: 好可怕哦，你们好可怕。
0: 哦，嘉怡竟然也懂哦，嘉怡
2: 啊，什么？
0: 你变了。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你可能在生命里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特别执着的要得到的东西一般都得不到，而当你对它的兴趣减弱，这个东西反而轻而易举地回到你的身边。有句话说得好，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原来得不到的现在不想要了。有时候上天不给你这件东西，不是你不好，而是因为你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和它匹配，所以暂时从你身边把它拿走了。就像大人拿走小孩的糖一样，小孩子又哭又闹，他们只知道糖很甜很想要，却不知道糖会导致蛀牙。当你足够成熟，能够看到糖会想起蛀牙这个事实的时候，自然对糖的兴趣就减少了，还会感谢大人当初的决定。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没有完成或没有得到的东西，让我们念念不忘，总会想如果我没有这样就好了。凡是有这样念头的人，根源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有两组人同时验算一道数学题目，其中一组让他们把数学题目做完，另外一组做到一半就被停止答题。过了一段时间，那组做完题目的人都已经不记得具体的题目了，但还没有做完的那一组却对题目记忆犹新。我们每个人的脑中都会对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更加的深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曾经没有得到的人或者是恋情念念不忘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有多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所以他才特别的好。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红玫瑰和白玫瑰，男人娶了哪个都会后悔。娶了红玫瑰，红的变成墙上的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变成了嘴边的大米饭，红的还是心底上的一颗朱砂痣。你执着的蹦着跳着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即使你费心费力地拿到了，没准还会害了自己，错过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刷新路交局网站，没有看到任何的最新即时路况。如果你在路上有任何路况可以分享的，8855-1003，感谢你。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局部多云的天气，目前看到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属于健康水平哦。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1: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2: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地方，
1: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了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放面包啊。
2: 所以里面放什么？
1: 有盘子。我想一下，最近我
2: 放钞票吗？
1: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2: 这倒不会了，
1: 倒不会
2: 了，这我清得很干净。
1: 你会一分手就丢的？
2: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留。
1: 你可能会复合。
2: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1: 你们还有机会，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2: 啊，照片
1: 把它剪掉的吗？没有、
2: 不会啦，不会啦。
1: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
2: 了，对，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1: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2: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照吧。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4: 丽美
3: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Morning，
2: 早。刚来公司的时候看到那个天空还是蛮 OK 的啦，目前看到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哦，在中部是70，然后西部是61，东部是45，南部你那边比较好，40而已，然后北部是35。
1: 我也看一下，
2: 还是属于健康水平。
1: 因为这个数据是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啦，平均24小时。
2: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啦，如果你有最近呼吸道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戴上口罩比较好。
1: 可能有些人，我知道身边有些人开始准备了，
2: 对啊，
1: 准备这个口罩了。
2: 甚至有些人还戴了 N95。
1: 本来就应该是用那个啊，不是
2: 吗？可是有些人可能会戴一般的那些，他们觉得说还没有到那么的严重。我看到有不同的人戴不同的。
1: 可是烟霾应该要 N95 是比较有效的。
2: 那我们公司也有给我们呢。
1: 有吗？我在想说公司几时给了。
2: 不是那天有讲交代说我们可以去取。
1: 是取吗？
2: 但是
1: 等一下我刷新一下哈。
2: 你家里如果有宠物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啦。最好是你家里如果那种空气清新的那个过滤器的话，可以用一下。我家是有2台都开着的。怎样？还好吧。
1: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其实104嘞。
2: 啊，真的吗？
1: 蛮高的。
2: 我看一下，是我没有刷新吗？等一下，
1: 可能看的是 PM2.5。
2: 我看的是 PM 的，对对。
1: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我们每一步看啦，中部153是比较严重的。再来北部104，南部111，东部128。
2: 哎呦，戴口罩了各位。
1: 西部127。
2: 好，戴口罩，还有多喝水。
1: 平均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是104，已经触碰到了不健康水平。
2: 抱歉，刚看错了。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我国空气污染指数全岛一天内持续攀升，中部地区直攀141点，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专家估计，这个星期的空气质量将维持在中等到不健康的水平。截至星期9月14日晚上的11点，我国除了北部以外的4个区域，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都超过了100，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的地区空气污染指数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在晚间8点到11点之间的3小时内，就从126节节攀升到140以上，目前刷新是153的中部。在这之前，今年的 PSI 最高值是123，出现在9月4日深夜和隔天的凌晨。PSI 是介于101到200的话，那就是属于不健康水平。
3: 第二条，
2: 我国成立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并实施维护种族和谐法令，以整合加强保护种族和谐的法律框架，授权政府更迅速地采取预防行动，应对可能危害种族和谐的内容。总统办公室和内政部9月14日分别发文告宣布，去年2月在国会三读通过的维护种族和谐法令将在15日生效。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也从星期二起展开首个3年任期，取代星期任满的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
3: 第三条，
2: 世界各国在加强国防力量、提升自身安全的过程当中，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他国的安全担忧，导致大家都感到更加的不安全，造成巨大的矛盾。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认为，各国唯有建立深度的互信，才能够突破安全困境。陈振声9月15日启程前往中国北京出席香山论坛，他出发前在上个星期五接受早报专访，阐述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3: 第四条，
2: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七名马来西亚籍的匪徒锁定出席扑克牌局的豪赌玩家，深夜闯入五级芝麻区豪华私宅，抢走了490万多元，迅速兵分两路逃离新加坡。其中6个人在9月14日高庭认罪，2名主谋被判坐牢12年又11个月，打鞭24下，外加罚款4000元。
3: 第五条，
2: 伊朗与波斯湾国家原定就开辟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举行的会议推迟，短期内通过外交途径缓解海峡紧张局势的希望变得渺茫。与此同时，中东两条关键石油运输通道周边再传新一轮的袭击，进一步的加剧市场对全球能源供应的担忧。
3: 新闻五条，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4: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15号星期二，
0: 农历是八月初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国际的围棋和象棋高手在比赛结束之后会做一件一般人觉得很痛苦的事，复盘。你可能想，输了已经够难过了，还要把刚才怎么输的从头再走一次啊？但复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里指的复盘不是要你坐在那里骂自己，哎呀你好笨啊，你怎么会下这一步棋呢？这里的复盘指的是找出到底是哪一步让局势开始改变的。这跟我们很多人面对失败的方式很不一样，好像工作搞砸了，我们很容易就会怪自己能力不够。感情结束了，我们可能就怪自己，哎呀是我不会经营关系。计划失败了，我们就会说是我自己没有自制力。这些都不是复盘哦，这些是审判。真正有用的问题应该是问自己，哪一步出了问题？是准备的时间不够？是沟通太晚？还是明明看到警讯却选择忽略？所以下一次遇到失败，给自己做一个三问复盘，问自己三道问题：一，什么做对了？二，什么出了问题？三，下一次如果能改一件事，你会改哪一件事？记得，失败最可惜的不是输，而是只顾着责怪自己，却忘了把经验给带走。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3: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有一名中国网红，他到了香港去。就在街上啊，想要做一个采访
4: 哦，这种街访的内容。
3: 对对对，他就看到其中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是蓄留着长发，他把他盘起来这样子，然后整个样子是非常的清秀。他看到他之后呢，他就说：“哎，先生先生，你好有气质哦，我可以访问你吗？我是来自中国的。”然后这名男子就有点愣了一下，就说：“嗯，你不认识我吗？”然后他就说：“
4: 所以。”是艺人吗？还是
3: 也不是艺人，这个中国网红啊，就说我想问你，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的？结果这个男子原来他是香港黑帮老大郭永红，绰号上海仔。他就看到他说，中国应该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但那个女子就愣一下啊，但后来还知道原来他是黑帮老大。
4: 他过后知道吗？
3: 应该当下，因为这个视频没有看到，这只是看到他们的意思，这样的一个对
4: 互动，这样的
3: 没有看到这个播主，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红做出的这个反应、啊。
4: 老大也没有无理啦，他就是
3: 也没有，他只是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认识他这样子、因为他在香港是应该是蛮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呀、因为毕竟。你看他身边有那么多、那么多就穿黑色衣服，然后在那边护着保护他的，应该也知道他应该也是一个你知道吗？不是一个小
4: 有头有脸的人的，
3: 对。
4: 所以他这个视频最后 po 上网才有这个东西，才有这个新闻，不是吗？
3: 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就把他 po 上网，对、啊，说我竟然巧遇香港黑帮老大，
4: 不是 set 好的，不是设定好的，
3: 没有，不是，可以看到那个黑帮老大就蛮。有吓到这样子，当他把那个麦克风就递给他的时候、说我可以问你，请问你从事哪个行业吗？
4: 欸，我不懂香港的黑帮文化
3: 现在，我也不知道。
4: 现在是你不知道吗？
3: 现在还有啦，
4: 两道
3: 是不是，但他们现在应该还是有黑帮还是存在的，
4: 因为可能有某可能现代化了，
3: 也可能，也可能像电影里面常讲的，我们已经转正道了，我们现在在从事正当的生意。
4: 是是，
3: 我不知道啦。可是这个是一个，但大家可能会为他捏一把冷汗啦，可能你也没有做什么，对、
4: 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啦。
3: 是是是，可是你又那么巧，你看到一个，就你可能不认识，你就很大胆的往前去，而且这也可能很多的网红也是在做这些所谓的内容，他们也没有觉得怎样，可是真的很巧被你碰到的。
4: 可是很多这样的内容，他们每次巧遇，哇，你巧遇到明星，巧遇到就觉得。是不是事先安排好？
3: 可是如果我是
4: 老大，比较不可能安排好了。对，那个黑帮老大。
3: 对，可是如果我是明星，我会难过了。你递上去，你还说，请问你是从事哪个行业？
4: 可是你真的觉得那个老大是因为你不认得我吗？因为现在我们看的内容，媒体全部不一样了。一个红人哦，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不认识他。
3: 可是如果你不是
4: 你可能在某个领域很红，可是有些人不认识你。
3: 对啦，可是你不是住在香港，你又不是。在香港生活，你未必要懂那个黑帮老大的名字啊。
4: 这你真的，他真的是不知道啊。
3: 是咯，所以这个是一个
4: 提醒吗？还是什么？你要讲
3: 也没有啦。你可以说他 lucky， 也可以说他就这么巧咯，就碰到黑帮老大
4: 了，碰到 condemn， 碰到老大，他可以做 condemn 这样子。
3: 是，而且这个老大看起来就彬彬有礼啊。
4: 老大也可以是很有礼貌、很友善的。
3: 对对，
4: 他只是黑帮老大。
3: 中国。也很多人也认识我啊。

0: 我是李圣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鸟巢，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名男子突然向他的女朋友求婚。
4: 哦，这个画面常常都有啊。
3: 原本应该是很浪漫的画面，可是后排的观众在喊：“不要挡到我们，坐下，坐下来。”他要求婚哦，然后就被后面的人骂。他坐的还蛮前面的，然后因为求婚就是要站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反而被后面的人骂。
4: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会是一个，就是演唱会上面的一个插曲啦。就可能台上的歌手啊会觉得哇很 sweet 啊，可是如果这个常常这么做的话，大家已经看多了，就会觉得你在妨碍我们在看演唱会。
3: 对，我看演唱会来看我的偶像的。
4: 对啊，你求婚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求，为什么要在那边就挡住我们的视线呢？
3: 或者你可以在演唱会结束过后求。
4: 是啦，可是那个在那边呛他们的人其实也有点不礼貌啦，毕竟人家还是一件本来很甜蜜的事情嘛。
3: 但这个求婚很有趣嘞，因为女方已经是穿着婚纱的了，然后在演唱会之前开始之前，他们扮演这段求婚的片段之前，他们向身边的观众发喜糖哦，所以有点像是准备好的了。
4: 对对对，
3: 但是他可能没有发到后面那一排，那个喜糖没有拍到后面
4: 去。可是不是每个人会买你的账啊，就是觉得说，哇，好甜蜜，很 sweet 哦，不是吗？还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就是他们觉得你求婚关我什么事？
3: 是，
4: 那你为什么挡住我这个票不便宜的前排嘞？
3: 知道是不是在演唱会求婚就把焦点转移到你身上，就变成那一段我就没有办法看我的偶像在唱歌了嘛，对不对？全身帮的人一定是要要拱要什么。
4: OK， 有一些人是不喜欢看到别人撒狗粮的，就是或者有些人会在脸书上面或者是在那个 TikTok 上面啊，就不喜欢看到你在那边晒幸福。你的幸福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你知道吗？要去感染一下别人的幸福，哪怕你没有，可能也没有帕托，你没有另外一半。可是我觉得看着别人幸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不要有那种心态，觉得啊，你撒你的狗粮了，干嘛撒到我这边来？
3: 因为我看过另外一场，就是也是男方求婚，然后看起来不像是设定好的啦，就是过后歌手请他们上台，然后献给他们一首歌，就整个就很浪漫。
4: 是啊，对啊，
3: 变成节目的一部分。
4: 是啊，就给对方一点点那种浪漫幸福的时间，
3: 给其他人浪漫幸福的机会，
4: 你自己也会沾到一些幸福啊，对吧？所以可能有时候要包容一下了，只要他不是三首歌的时间，
3: 还没有答应他，赶快 say yes 了，你们。

0: coming soon。
1: 今天星期二，这个小时会有 Mana Pergi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2: 对，请仔细听我们的这个对话，
1: 关键词
2: 还有我们的关键词，对，是什么？
1: 再把地址传给你。另外玩游戏猜中我买单，今天玩谐音梗，我们要从歌曲当中找谐音梗，送你的是
2: 滨海湾花园花琼这个 Flower Dome 四张的门票。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刷新路交局网站看一下，没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路况，也可以传到885-1003通知我，还有其他正在开车的朋友。当然是要在安全、合法，还有你方便的情况之下。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欢迎上线 facebook.com/UFM103 还有 TikTok 看直播。天气方面局部多云，目前看到的空气污染指数相当都是属于不健康水平哦。在中部是154，然后在西部是128，同样在东部也是。那分别的北部跟南部呢是104跟111，都是属于不健康的这个空气污染水平。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东南亚各国对核能发电以及其他应用领域的兴趣日益增加，区域合作变得更重要。新加坡期待与亚细安成员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共同推动核技术的安全、可靠以及和平使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9月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代表新加坡发表国家声明时指出，新加坡会继续与亚细安成员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加强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落实区域应急协议，扩大辐射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并通过演习确保各方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

0: 政府近年来采取措施满足单身者的住房需求，并正持续的检讨现有的政策，除了探讨调低单身者的购物年龄限制，也着手评估其他单身群体的购物需要，例如有意跟家人一起购买较大组屋的单身者。作为新加坡青年计划下的成员攻略101 Adulting 101系列活动，国家发展部和全国青年理事会9月14号在乌节路 Scape 联合举办一场以拥屋为主题的对话会。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篇论文称，新加坡公务员在一些地铁站选址公布前一两年就购入未来站点附近私宅的比率，比背景相近的非公务员来得高，推断部分公务员可能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信息提前购房获利。公共服务署就在星期一晚上回应媒体时指出，当局正检视论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如果发现有实质的依据，将交由贪污调查局处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刚也提醒大家哦，目前比较严重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是在中部154点。
5: 而且昨天其实很多听众就明显感受到。
1: 对对对。
5: 要么看得比较灰蒙蒙。
1: 今天东南西北中都是超出了100点。都是属于不健康水平。
5: 是是。闻起来让人觉得就是觉得不太对劲了。
1: 是咯。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戴口罩了哈。
5: 如果可以待在室内的话，就尽量在室内了。
1: OK， 所以家里如果有那个空气的过滤器的话，也请开它，把它开启哈。
5: OK， 我们也会在空中为大家播报这个空气污染指数。
1: 对，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小时我们相当忙了，因为待会有 Manabergi 啊。
5: 是是啊，在那之前有随便问问，要是跟大家讲，日本有个比赛啊，睡眠比赛。
1: 哦，这个我肯定赢。
5: 你赢。哎，没有，他不只是睡而已哦，啊，他有看你的睡眠的质量
1: 哦，是深还是浅？
5: 对，
1: 浅睡眠，
5: 所以这个无法控制的嘛，
1: 啊，是吗？
5: 所以他有看其他的一些这个评分标准的嘞，可以先说什么比赛来？你在床上睡90分钟，就可以赢取价值222万日元。啊，日元也不错啦，
1: 啊，
5: 新币差不多两万啦，差不多。
1: 好多啊！
5: 因为什么222吗？因为它看起来像 zzz
1: 哦，现在在睡觉这样的那个。
5: 222万日元啊！
1: 他是要鼓励他们人民多睡觉是吗？
5: 应该是商家推出了啦，
1: 因为日本人可能他们
5: 啊，对对对，
1: 就基本上工作时间也蛮长的，
5: 睡眠质量或者是这个他们睡的比较少。
1: 我觉得我的质量没有很好。
5: 为什么？
1: 我虽然是很蛮爱睡觉，可是我是浅睡眠，我很容易被身边的声音干扰。这也可能是我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必须要听到我爸妈有没有什么事情啊，有时候他们叫还是什么，我必须要醒着，
5: 身体还是很警觉的。
1: 对对对，
5: 虽然你在睡着，
1: 所以我觉得我的睡眠其实质量是没那么好的。
5: 对，所以他们有评估他的睡眠品质，睡得够不够深，多久才入睡，还有你整个90分钟你睡得稳不稳定，这些都是评分标准之一。他们还故意就是干扰你那些参赛者，他们故意干扰他们，看他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睡下去。
1: 蛮有趣的一个活动嘞。
5: 对，所以我们睡眠，我们不只是看睡8个小时、7个小时不够的，那个睡眠品质也很重要。
1: 对，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可以睡8个小时，可是我浅睡眠，可是我一个朋友可能每天只睡4个小时，可是他是深度睡眠。
5: 对，
1: 所以其实这样子对照的话，他是睡得比较好的。
5: 是，所以我常常看我的手机，我们苹果它会有一些记录啦，比如说你那个不同阶段的睡眠，还有你几点入睡，有没有被打扰，它会给你一个分数。
1: 哦，有啊，你有这个功能。
5: 我会去看，可是我发现我会去看的时候，都是我睡不好的时候。
1: 所以是看哪一天啊？有没有人来啊？
5: 没有，
1: 那天就睡得没很好，
5: 比较累那一天。
1: 就是你大致上睡得好不好？
5: 我觉得已经进步很多了。刚开始以前啦，值早班的时候就睡得蛮不好的。
1: 对，
5: 真有压力，担心睡不起。担心醒不来。不醒不来。
1: 醒不来呀，醒不来呀，大地方
5: 光彩。迟起来啊，对。没有做足够这里。所以当你是经历过睡眠不足的阶段的时候，我就会常常看。很像看那个成绩不好不好，可是没有用的。
1: 对对对，
5: 因为当你睡得好的时候，我连看都没有去看，
1: 是
5: 我都会忘记了。
1: 就好像叫你数绵羊，你数着，就其实睡着了，忽然你惊醒，哎，我数到哪里了？
5: 所以今天随便问你啊，你们有什么睡眠的问题？
1: 有吗？你们是睡得好还是睡得不好？平均每天睡眠是多长？
5: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啦。
5: 有什么睡眠问题？你的睡眠品质如何？
1: 一天睡多少个小时？
5: 那个比赛是讲说你多久入睡啊，睡得够不够深？你觉得你睡得够不够深？品质又是怎样的？有没有半夜一直起床？
1: 是被谁干扰啊？
5: 夜尿，
1: 像很重要。
5: 不是
1: 、没有，我说你夜尿，不是被人干扰。
5: 被人干扰。你的睡眠如何？
1: 1003。

0: 随便问问啊，哎，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你的睡眠品质如何？有听众睡七到八个小时，刚才是八到九啊，他是说在我们直播的
1: 八到九
0: 哦。嗯，好多，好羡慕。
1: 我很浅睡的，这位听众说一点关一点哦，一点声音他就会醒。
0: Light sleeper 也是很容易被吵醒啊，一晚会起来两三次，然后会睡七个小时。
1: 八五六幺他说我就是那种呢，睡的时间不是很长，也很容易被吵醒。所以那个 fitness tracker 显示他其实睡的，就是哦，可是他的 fitness tracker。
0: 显示是 OK 的，
1: 是显示他睡得很深。
0: 但你自己体感，你觉得你那晚睡得不好是吧？睡眠质量不太好，凌晨能够醒来两三次，十二点、三点、四点、五点，直到需要起床上班。
1: 另外听众是说，我快更年了，就发现自己半夜都会醒来几次，还好是能够立刻的睡回去了。
0: 哦，有时候是赶作业，然后隔天起来睡不够，周末。有时候就睡太多，越睡越累，但是又不是很想做其他的东西哦。
1: 我在星期天晚上睡得特别的不好，原因是因为隔天要上班，尤其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0: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要上
1: 班，不知道
0: 特别有压力还是？
1: 可能他是做账的是什么？
0: 下午他会睡午觉啦，20分钟这样子。
1: 还有吗？
0: 晚上睡觉关灯，十二点之前就要关灯，会常做梦。哦，对哦，我不会记我梦的内容。
1: 我最近很久没有做梦了，睡眠好，可是不长，只有七个小时。其实可以睡到七个小时，算是很幸福了，
0: 算不错啦。
1: 这位听众他说，他也是睡七个小时，不过一个晚上醒来两到三次。
0: 不过睡眠真的很重要，它真的是你做其他事情的根本。你的基础就是你睡眠要够，不然你其他你累了，你也无法做其他的事。
1: 我觉得睡得好不好可以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会不会在大白天一直打哈欠。我发现有一个朋友是不会打哈欠，所以我觉得他的睡眠品质很好，可是我就发现他睡眠的时间不是很长。可见他的睡眠质量是好的。
0: 可是有些是体质啊，有些真的是有些人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长的睡眠啊，看个人啊。你说什么？
3: 我跟林珠一样也是有带着那个 Apple 手表睡觉，然后我在全部睡觉的时间通常我大概睡个5到6个小时，因为追剧嘛，
0: 追剧。
3: 然后我的 deep sleep 就是至少就是一个小时了，就是最多一个小时几分钟。然后但是我很少 awake time 的，我 awake time 最长就是6分钟而已。所以他analyze 之后就觉得说我应该要睡正常我的那个睡觉的时间，就是这样。我也睡想睡，如果有一天我睡8个小时的话，那说哇，那天他说你今天睡得特别好。
0: Good 啊 ,good 啊。可是那个 tracker 他会给我一个焦虑。他讲说你还差几分钟，讲你还差几个小时，你还差几个小时，然后就觉得啊，怎么
1: 他会想吗？还是什么？
0: 不是啦，他是记录你几点睡着，然后你中间你起床几次这样子。我不只用 Apple 了，我还用另外一个，他会跟我讲我差几个小时。对，
1: 可是这也是天亮之后你才会看的嘛，
0: 啊、
1: 不会在半夜。这位听说他每天晚上睡8个小时，但中间会有2到4次4个小时醒来上厕所的。我觉得我们半夜睡觉的时候会上厕所是属于正常吗？因为我发现我两个帮佣都没有上厕所的习惯。
0: 如果可以不被打扰，
1: 他们是一夜就是晚上睡到早上的。可是我会醒来啦，可能一次啦，没有这么频密，不过一次
0: 还 OK
1: 上厕所。所以可见我们听众大部分的睡眠质量还不错啦。
0: 还不错，有待改进了，有些可能会常常起床的，要多加留意。

0: 是九零蔡依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总结睡眠，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有些听众是会做运动就比较容易入睡，
3: 是
2: 有些听众在睡前两个小时就不喝水，你就要有纪律的做这些事情了。如果你是熬夜赶作业赶工作，什么都好，你当然是会睡不好了。
3: 还有就是，我觉得要打造一个睡觉的一个环境很重要，
2: 但有些人这些都做了可是还是睡不好，那可能是生活的压力了，
3: 是
2: 还有更大的问题在背后要处理的啦。还有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你会一直频频的看那个手机的 tracker， 我觉得看一点点 OK， 因为参考嘛，但是如果他给你焦虑的话，你要控制自己
3: 就不太对了
2: 、
3: 是咯，
2: 不要太极端了哈。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看到是车多的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也是车多。以下路段发生意外，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导致车辆会到了 Yishun 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 KPE 也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好，资讯回来 Manapagi。
4: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5: 又到天黑，
4: 重复听同一首歌，
5: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4: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5: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精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这手里。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时
1: 哪里
2: 在哪里
3: 哪里
2: 哪里哪里哪里哎呀好了这里
4: Mana Bergi
5: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6: 今天又线上有帅经济。
0: 诶，他到底干哪一行的呢？
5: 对呀，他的玩家名称就叫帅经济哦。啊，
6: 来，帅经济 ，Good morning，
0: 早，
7: 早啊，你们好。
6: 所以帅经济，你是做哪一行的？你是哪一行的经济？
0: 对，
7: 哦，我是在做买卖房子的。
0: 哇、哦，
6: 买卖房子，那对吃？应该很了解、
0: 啊，所以你的介绍的吃也很平民的嘞。
5: 他带客户，
0: 你不要去阿巴斯嘞。
5: 他带客户看房子的时候，顺便呢去吃一点美食嘛。
0: OK， 所以
7: 我什么都会吃的。
0: 那你要介绍的是什么？
7: 今天介绍的是一个 Market Hawker Center 那里的一个鱼头炉，那个鱼头炉挺好吃的。
6: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因为鱼头炉本地蛮多的，为什么你会那么喜欢那一间的鱼头炉？
7: 这个是在那个巴沙那里。然后他就在那个角落头一间鱼头炉，而且他不是那种好像说人家说哇火炭啊的鱼头炉，他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摊位。我觉得他价钱挺好的，而且他给的鱼很多，而且汤可以另外再加。还有呢，就是说通常在那里那个 owner 也很 friendly， 他还会播音乐的哦。
5: 是1003
0: 给你听啊，
5: 播什么音乐？
0: 每个来的，每个来的顾客，他就播一段音乐。
6: 你点一锅，我播一首你要听的歌。
5: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这样啊，鱼头颅。
6: 他播什么歌？
7: 他其实一个中国的大姐来的，所以他播的歌真的很中国的民族味，所以我每次那边做的时候很好玩。
5: 你哼一首哎、欸，你记得的一首
0: 哼一首你记得。
5: 哼一首哎、欸。
7: 记不起了，那种中国歌我都唱不出、啊
6: 嗯、你讲是民族的那种还是中国 TikTok traditional 的哈？
7: 嗯，所以你听了你会觉得哎呀很有味道，
5: 很有味道。
6: OK，
5: 鱼头颅有味道，
6: 重点是鱼头颅的味道是如何的？
0: 是它的汤头怎样？形容一下。
7: 嗯，汤头很香很清，不会太过重。它给很多菜，它的菜单其实就是
0: 巴当鱼跟石斑鱼。
7: 石斑还有鲳鱼咯，配菜的话可能就有炒蛋干工那个菜
0: 哦，所以
5: 这配菜蛮丰富的。
0: 它是不仅只有鱼头颅，还有其他的一些菜肴啦，你可以点，
7: 对，或者是虾枣，就是这样可以配菜，
5: 等于是直叉这样的，煮炒的。
7: 然后，假如你不想叫整个鱼头颅，它也是可以单做，好像鱼汤这样的，就是一碗鱼汤跟一碗饭这样。
6: 挺好的，如果你一个人吃的话，坦白说，一锅鱼头颅确实有点大份，但你如果想要吃那个鱼头颅的汤还有料，就可以选择鱼汤。
5: 你说价格优惠啊，所以大概多少钱？
7: 大概是，假如我通常都跟一个朋友吃两个人的话，他一锅鱼头颅才28块这样，
0: 吃得饱就对了。
6: 然后汤是无限续的，
7: 而且他的鱼很多，我每次都吃不完的。
5: 价格要看你选什么鱼啦，
6: 所以价格实惠，鱼很多，料很多，然后
0: 氛围很好，你可以听到很多中国歌曲，
6: 中国传统音乐，
5: 对
6: 哇。所以常一直回去，就是因为他的这些点很吸引你，对不对？
7: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摊位，可是他做的挺不错的。
5: 还是因为那里房子好卖，常去。
6: 本来是点哈，
7: 我什么地方都卖。
5: OK，OK，OK，OK，
0: 不错了哈。
5: 我先提供的是美食的地点
0: 啊，不是经济，房屋经济啊，各位。
6: 好，谢谢帅经济的介绍。
0: 所以我们今天的
5: 关键词是
6: home 家。因为买房子就是为了要住嘛，对不对？住家
0: 哦，家啦，
5: 家
0: home 家啊。OK， 谢谢你，
6: 谢谢帅经济。
7: 好的。

0: 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3: 2016年9月15号星期二，
4: 农历是8月初五。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篇论文称，新加坡公务员在一些地铁新站选址公布前一两年就购入未来站点附近私宅的比率，比背景相近的非公务员来得高，推断部分的公务员可能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信息提前购房获利。公共服务署9月14号晚上回应媒体询问时指出，当局正检视论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如果发现有实质依据，将交由贪污调查局处理。这篇题为《社会规范能否取代执法？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的证据》的论文，由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这个月发布，论文仍未经过同行的评审。政府近年来采取措施满足单身者的住房需求，并正持续的检讨现有的政策，除了探讨调低单身者的购物年龄限制，也着手评估其他单身群体的购物需求，例如有意跟家人一起购买较大租屋的单身人士。作为新加坡青年计划下的成年攻略101 Adulting 101系列活动，国家发展部和全国青年理事会9月14号在乌节路 Skip 联合举办一场以拥屋为主题的对话会，活动主宾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尼致辞时就说到了，我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拥屋率之一，90%的本地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其中的80%居住在祖屋。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7: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去年优选1000冠军歌曲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今年他的成绩会是如何？蝉联吗？十大应该
1: 十大
0: 应该可以啦，
1: 不知道这是很难讲的。那突然间大家忘记他，
0: 突然间
1: 忘记那首歌他就掉出那个十大了。
0: 对，所以要靠你投票了。就今天、明天最后两天，
1: 是
0: 我们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投票时间了。今天还有明天，明天截止啊！
1: 赶快上 UFM103.SG、okay。
0: 如果你没有投过优选1000，你 try 一下，投一首歌就好。不用太多，不要有压力。
1: 你一天大概20票啦，可是你就投一首歌，
0: 你可以投一首，
1: 都可以。
0: 我要呼吁那些从来没有投过票的，你要一点参与感嘛。你听我们爆榜的时候，你才有那个 feel。
1: 是，
0: 你就投一首或两首啦。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有压力，你就 try。
1: 还是你投？你今年还刚加入我们 UFM 103，那你可能在听这个优选1000，你有投票你就感觉很刺激了。
0: 对，你要
1: 守着那个榜嘛。
0: 你投的那首歌也没有进，他有点那种心态的。
1: 有啦，
0: 因为你有参与，你有玩嘛，你有玩才好玩，对不对？
1: 尤其到了最后倒数的时候，我跟你讲是非常刺激的。
0: 对，你试试看，你 UFM 103到底是你去看一下，你投一首或两首啦，你心里想到的这首歌啊，就投就对了。
1: 对，重要的是10月3号，
0: 是我们的终极倒数，地点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1: 对，一定要来，
0: 它是3楼那里的。Vivo City 10月3号啊，跟你讲时间，6点我们进行一个音乐派对，会有本地歌手为大家献唱，然后7点就会正式倒数。那天我们也是我们的生日正日啊，我们台庆25周年，所以也会有一个小小环节庆祝生日啦。
1: 也是 OK， 10月3号是一个星期六，
0: 10月3号
1: 终极倒数，
0: 记得要来 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发生意外， BKE 往 PIE 在 Woodlands Avenue 3入口处，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发生意外，导致车辆回到了 Yishun， 避开第二条车道， TPE 往 PIE 在经过了 KPE 过后也发生意外，导致车辆回到了 Punggol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AYE 往大势经过 Lower Delta Road 也发生了汽车抛锚的事故，请您小心开车。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8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0: 你买单，没有啦，你买单啦，
1: 你啦，
0: 你买单，
3: 好，猜中我买单，
0: 送给你滨海湾花园花琼 Flower Dome 入门票4张。
1: 每年呢备受期待的滨海湾花园庆中秋的活动又回来了。那今年是以呢全新创意概念打造的，透过呢8大型的奇幻灯组，为访客呢呈现一个流光溢彩、瑰丽梦幻的奇幻世界。玫瑰的瑰啦，所以应该有很多的玫瑰花吧。
0: 所以不只是赏花，它有灯饰了，有不同的主题带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啊，对，
0: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过去。
1: 是，所以现场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的灯饰，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0: 是，
1: 那滨海花园庆中秋将会在滨海湾花园举行到9月27号。
0: 更多详细可以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我们送给你 Flower Dome 入门票4张。今天星期二，我们要找一样东西。
1: 谐音梗啊？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4: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
5: 谐音梗。
0: 接下来为你播出的这首歌曲当中，你要找出一位 DJ。
1: OK， 一位 DJ 的名字。
0: 在赵雷的这首《成都》，隐藏着一位 DJ，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找 DJ。

0: 刚开始是一对 DJ 的名字进来，好像有尝试猜就有机会，可是当答案一出来就啊，正确答案就涌入了哈。
1: 他唱了蛮多次的，这个 DJ 的名字。
0: OK， 记得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如果你是想要赢取礼物的话，待会儿揭晓答案。我们还在发 Mana Pergi 的地址，如果你又参加游戏又玩 Mana Pergi， 可能我们会错过你要求 Mana Pergi 的关键词哦，可以再发多一次，
1: 给我们点时间哦。
0: 好的，现在发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把答案传进来。先听言人中的嗜好，待会儿公布猜中我买单谐音梗的正确答案 DJ 的名字。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星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你听说 I'm from Indonesia， 印尼来的朋友 try 一下 try 对我，你的答案是对的，
2: 你的答案是对的。

0: 鱼鳞哦，
1: 鱼鳞，鱼鳞，
0: 茶余饭后的鱼鳞哦。
1: 主持一点到四点的节目，鱼鳞。如果你的答案是鱼鳞的话，恭喜你答对了，幸运听众就会获得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滨海湾花园花琼 Flower Dome 门票四张。
2: UFM 1003，新歌速递，
1: 所以截止啦。
0: 谢谢大家。
1: Lena 林建辉新歌 Dracula。哦，不一样的 feel，
0: 那个僵尸
1: 啊，吸血鬼，
0: 听听。

0: 有听众说好听哦，好听，
1: 好好听哦，我喜欢哦。
0: 你喜欢这种 feel 啦，你就可以跳了嘛，你
1: 就可以就很 catchy 啦，
0: 就抓耳，
1: 抓耳朵。
0: 听众说林建辉的歌也很好听，有投了他的歌曲，
1: 有投吗？有投吗？
0: 你的世界，林建辉、
1: 哦、那首歌也是唱得很好，
0: 优选一千的这个歌单里头啦。Coming soon， 八点新闻过后继续玩游戏。我们有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你是100元的海南先生的餐券。
0: 另外我们也会有小题大套，先聊一个
1: 最近蛮夯的一部剧哦，
0: 也算是可以推荐这部剧、啊、
1: 对对对，等一下介绍大家。 UFM1003 路况
0: 情报，Lonnie Highway 往 Queensway 的方向经过 Brattle Road 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一条车道。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BKE 往 PIE 经过 Dairy Farm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以下路段车多，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CTE 往 AYE 在 Brattle Road 的出口，还有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虽然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属于呢不健康水平。在中部呢是153，然后在西部是127，东部126，北部是104，南部是110。所以请大家呢戴上你的口罩，如果必要的话啊。最高气温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